前呢，下面来连接内幕具体。目前枪械机散热了，枪械体当当给你，先不登机了，先么巴上了，上午来说，起来先不先么开机热度。

年不云听能云扎对 APP 云听能年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农村里前里这卡里去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全部堂特多也用以农村去让卡给孙女堂接令人脸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去让你接对的先全阿江讲APP 提囊按住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票价里程也先求可是云听云南按住票价里程先对呢我们也既然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类都切磋坑中途云听 APP 跑里囊归不堂云听西北也以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堂听里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跑里囊出击提新瑞囊也以托年藏语广播写成年崔西囊的这年不云听囊语按住云听囊借用

0: 南莫给团结，团结给南年年追求。看得听见你三心万意，中央密码关注龙天联控给团结进南移。
1: 龙之裂空，不要给吃龙姐，看给兄弟连接，终身成就婆娘。
2: 用人民的苦的难受，
3: 中央民多着的你壮，
4: 当总比缺乏的难办。
5: 今朝有你。

那么林姐，刚刚从大大那么林姐呢，三个三八天呢，中央农村年初十七不来工，被跟着冷却。今朝牛年级别来参加时，来参加农的，然后几人恰空叔叔农兄一个三级插手卡进行。那么林姐呢，对他三九农啊，感谢。

생린기 대링아지 고디지비건 종감 대견에서 사주되는 종감 고유 손출하 핸디 좀부터 비고 고데렌두 중앙龙城年至七七不离空 北京龙城的北边的侧 前年几年，中康贵部业大把人品，恰进去三级用着村子做把通，利用干个月我这农活，中康贵有松树哥偏的接不来信他，融解进中康人品，融送松树哥通，中康松树马蒂索，中康巴克姆嘎切，松树媳妇偏的红色都不同哟，西部军队来电他，加个人品，融送松树哥，一家阿吉阿尼吃。 雷比孔斯克尼加森吉苏竹通，中雷比孔斯克尼加吉吉，这位孔斯克阿吉森尼，比卡雷切亚加格吉国际通，中中格森用发生。但松松克因他拉苏雄为国内吉隆县那，松松克亚加亚加加登通，中中几个松松苏恰吉中部帕瓦通，松松克亚加登吉顿竹通，中中阿爷松松克吉恰孔亚切的松乎。 地址：北京角木龙米松松阁特三一中铺。亚些家庭人亚同吉米主板帕瓦通，恰次西林五支格东亚同日记记住年西林五车七支七栋亚米格吉板帕有八十。当年中汉马拉格彼此认得列祖兄为国内吉隆生活单纳。 松松哥家家各级过得通，中中四级，三五七比赛也不有八通。松松哥家家家级家个人，先我摸的松些，哪吒通咋通？那不拉说，中看马拉松松娘做啦，人头跟得通天，三公姐冰都有公平啦。中看姐，你说电波困到小八十，当年中看马拉哥家不是女把类似级别过的些啦，松松哥家家家级家个通中中日些，先我日节中不拍八通，第七。 越南高丽贡山如意松松科德，新屋里三八，甚至苏森西都松些。松松科，亚恰主角人的同中中等级，三七松子学习的学生。他们一拿中康店家送上来，人头等的同为工地一路线他。左边三头通，仅仅及松松科级比较来些，亚恰亚三八通，马七一空通，上下三科，日记班就科级快速速，亚恰个级过什通，中中什通，亚恰个级过个通，中中级，亚恰个级过一通。 中中主审有八人。

0: 三个人的人工的诺人中用你的类似弄的案子过的些配合，前者查询点呢，听东西接力个点，让另一个按东部来配合过去三级些人多。但重聚公司罗西年纪多，累计我们的人生确实是不同的。罗德的埃特利侦探科重聚公司目前为累计类别我们的同行，开了没有外籍个，开从丁总统的那，其实全部拍摄。
1: 目前，南木一个重聚五百里七七个幺八十，中级灵魂拍打他。明儿，伊阿姨团里侦探科重聚公司，年纪日渐渐大，罗县年纪刚累计混搭七八十平方，公司也同俺家阿个些累计里边混搭同学，杨姐，人女子女母亲组成一批，日些前就是同我同等，子女母亲组成团里侦探科，日些叔叔爷，我都同住些就学。
0: 一批我们这些团，小龙年度年终路落地球，一二团里侦探科重聚公司，我啥都比累计贴，人家接一二团里贴，拉萨错大团，都是写信客对个你，人品团里接团就团，这下累计人不久，可有三种是得了吧？人家就要办事，也是团里啦，民众碰见，中给一二团里，学校些不用，也是人做你不着贴，总之从点接还是三种是得解决，咱们都个娘说嘛。
1: 嗯，也被一类的技术者，年度年终了，写的年纪也弄混天。中国人就三百些笔，年少忙，别有跑了写字机，咱们两个是不计较，加几几几几十年，阿里里个天，咱们两个按东部来把通，过来是不租金别有钱不还，天数些笔二十通，等着就按东部呢，准备把就别有匆忙，中国做笔做把写，那笔，大万几年就弄脱，伢弄得通笔别有钱。
0: 大娃个些，咱们两个娘兄们别有钱，热情钱多为，才是金秋些些。热天节热些的慌，金疼慌，咱们两个等着的学学，人家姐娘兄们别有怕那些别，东部听东西家里个听，咱们两个往东部聊把些。

0: 三个人间参的人家去人物的就你是擦休息期间夜电和金德正觉该用咱们的民众农村别过的人多中央农村年轻时期不流行别给农村的别别的吃北京各地做台湾的别菜年安尼路过的也富山的作品咱们的时下各级季节节别做些多人家节日这些别金德之拉西该有里里节时下农村的咱们的时下二零节追求去把去咱们的时下革命都赢了得了我就把去地图里有龙我东哥该有中期级别菜年店别路就人的节中期抓紧点过来是不人办脱手节人的开了我是头把动
1: 荣家街咱们的时下卡直接联系本就完村就办事，当天节人的时下日子立着不上话题，今天正节定在被陆局局忙起来，也是开领头把心爸妈心。咱们的人的时下恰逢是陆局荣人情才敢中天气中吃，荣家街屯的时下个南北多年，托马的日子这边咱们的时下南中心边过年。
0: 金德镇拉西加油里的节，时下可，咱们的时下革命都赢了。加油节决定作业，时下可，东家杀青，大股东加东娘特，中给纳入节，学校牛村中个，人力一定钱不省。咱们的时下天空是恰从红红一把事。金德镇节拉西加油里的节，时下天，江西星期节上下节的那把通，时下日子一个节，节前、时前、启动个节等级定个是把通，八个节节前时前。
1: 俺东俺家日子前俺东才登上就办事，现在的中大通区级该有里的团结电力通，后天那我也该有三空，桂林该有三地接纳省，长林该有六地接纳省，交通三空区不行团个级，恰是俺东，第一地点叫俺里直接，现在你日子前俺有办事，现在得给对了七八年，对了七个比八条，中给老祖该有六三通。 该有一餐，该去团里去，啥东西的去，一人买了得买通，恰成为过年红包买些。咱们两个该去店里应聘，进得正经，过来是不该有来的应聘一通，每日去七八百里通，平时写字认真拍，学金三亩地皮，蹦蹦用些有把事。
0: 咱们的人家去罗尼的节，那次擦休息时间，亚新罗尼巴西用把古东西阿进阿登里搞为过的人多，扎都得被为中西来进哈。趁热的年节，吃做肋骨排，年度年度罗亚新罗尼节巴西用把，我从这把古东西阿进阿登里搞瓦通，年度年度罗龙过节，罗尼巴西用把我从这把古东西，你家吃起来搞有把事，大陆亚新搞事，亚搞些弄个罗尼咱们就，亚东年些来咱们，今年年的我同学把通。
1: 罗尼咱们就得当弄，罗就东周干抓子格些，前人家弄说罗尼哪里没着哇，忙不掉把事。罗尼得做一车，周干里节罗尼来，俺是请不到去。别拿周干格里罗尼，这头一几把天，我就热起来的天，旁里来也认真些天，下旬节里节，绝对光临我们些月。罗尼得年年节送些，劝罗尼把事用吧，我东西煮来了月，罗尼东北节前程杀去了些天。 这头一级别罗尼的，年纪大通，江苏青浦一零通，梅林乡嘛，有人连锁啥个的东北下金巴士。明年罗尼，咱在伯母爷公在伯路一把贴，把些十种些菜，我东西几个里个有把通。罗尼的，我注意天气了点天，不生作弊，上中通，不上人在吃，得么挖错，不上做个罗尼来种皮，真心通。
0: 这是农业巴士，也是的，俺就是东北下去罗尼咱们就这大通，中是叫我有南皮，周干罗尼，其他干这没些巴通，前天前能个周干罗尼，格里西莫，周干二十五格里罗尼，唐家蹲着些二十八岁巴士，现用罗尼，某拉拉真皮，身体一个一百天，没得什么挖错，因为个就巴通，过来是不罗尼巴士是从些菜，明俺个东西二十三几里干土。
1: 罗尼在半个街，接近宁德的蹲着月巴东的，也是人个罗尼巴西是从现在就门的拍电巴西。下面俺去一个年次参学的姐姐，也是一个一个重庆在学中考的比过的人多，也是公司干事，也用三里瓜特一个叫擦了不清楚，安徽人去初中中学，凤阳中特，也是公司的事，三里的天地人的天空很多钉子皮贴。
0: 财务研究学校南八三八，今天我都提，确定差不多。决定做起，重庆邓祖村南门不算作弊，写过去。也给公司认可，有个城市，送修三百年学，三十一个是初中中学凤阳村，国务西林科，罗工前进等出现学，家东梅都托儿童，重庆开一生派出所。 chedi le che remu san tha phi yego a mon bu shi ke yong ko yo cha ten la ro nyu shi pa pha

0: 俺那来听，一些约定你那边弄，人家同学来的些就有，来的电影里面弄，成就些呢，咱那真有这么特别的。俺那人工马老姨，大哥体差不多，容就三面差不多的中干哈就用来，差些个绿皮红布了，工地的多劳动些，那从嘛成就不现实的。俺那起码一，成就些比今年打绿皮弄差数，总是些零个点这么团结的，一些绿皮弄对着忙不离别。
1: 咱呢，接线的线没开得掉。俺呢，你年龄参军学比建议，年家里在木头，俺起码都拿村里头的三个。对于人物参军学办呢，对你们把玩把这些东西，再来得办家里用过办安排，年代东西多，搞爱学。

亚农基撒下忙不起来这些头围的闹些点你但我呢操心的气味你们得到一呢但我做没给起见到些年容易个跌通了东东党金子写过的些呢敌人给写下各类个连接呢你且能把它酿得这些派的党用呢操切地个告诉俺从东东下个位初一公司看了举了下届硬币且能被先把干死去操我切地呢连你给穿自己那里用这头围的是硬把党连你穿自己个那把党老把的罗伦党你那熊熊为没党穿些头啊党穿着头啊书记没意年卡月比等到那里了地位中这么弱些的等不工地吃通路线呢你上过把的操我切地呢理解吃门洞为个绿色种建筑的也能用各地吃通菜牛肉把人呢吃一这些车吗穿起弄得不安的穿起东菜节目党穿菜节目等着啊党老爸的你这年月比没了你看从我党为连成就比农村就我党操切呢你长高比年成用牛年月把的对于工地吃通路线呢你长高比年卡月把的多少些个把的你把人呢各些写机东华桥把通路线呢你长高比年成写把的各些找不写机各地东华桥比个的通路线呢找在差的坑里你懂来把手机用绿色车就省着我当对你穿些了你就兄弟连你给穿这一年当老爸的你长高比年成

这部分吧，姐姐对大地吧的中央农村建设学校的公平给陈龙吉写下格里西贝连线的了三八，您大把你推荐学校啊？因，对那地铁公共给电影个连线车从，等你写送就来送，档案处上个几名连线农家有，怎么这里？

0: 一种年末听着那一节那成一把安利三季节风节灭度杂通几笔节风节灭度
1: 那成主播错更抗松大大呢装龙车来空被给车辆一风节灭度一笔零钱的动地车里我呢切切主播阿杰莫一那群主播错对你点点给能签呢阿杰莫个切错了黑几点呢阿曼这么这样把黑笔个重点是呀对你阿切一个重点先给我做个这

0: 你冲对母把脑部黑日给个清明章的弄的清过了学习谁比个家子一阿曼这么个人看你你黑马怎黑的你阿曼这么给记住亚龙你那么你都阿妈人过人做给谁的谁比个家子一
1: 阿妈俺缺的娘等着拿出去
0: 这是谁缺的那了的人过了像个蒙婆一类谁别个到你做么呢爹们呢人浪翁哈穷人类谁缺大众你做特来马日子也是谁别个家子一
1: 对你缺马送拿出俺缺的娘不送着送的子
0: 也是谁你这么一阿妈个基础阿妈我切的娘不得那算的你看了咋切总不及马软呢缺了能就跟那马的有了马热缺我全部缺干了热子连的是热
1: 对你俺缺了这样那紧张做个人俺我那边呢缺个过来热子
0: 别个家子也阿妈了这阿妈也记住缺个阿妈这样的弄了念动阿妈个愣弄你弄了更一个穷就木懂可有一用神功力的谐音别个家子了贴把图
1: 因为阿妈去用了莫给念住的我去日马特那经常做个人我去日了夜把经常洗了日子
0: 这意思是阿妈一去跟阿妈了没人呢日子给打救了地图阿妈我打救了他点着说呢打救给阿妈得了我弃用吧注定洗你日子也是谁别个家子一定结果的那么干练那是谁那么那年趁黑了贴吧呢用这个
1: 对你看看光的那么那算呢却这样呢经常做给着自己
0: 这意思是阿曼这么黑记住爹爹去碰那吃阿松了吃痛多经过了日夜阿妈经过你吃痛后吃了我也是一不讲这个贴吧我也记比家自己蒙特的那么那个的
1: 对你俺你空的阿妈这样呢经常做给日子
0: 这意思是用阿妈这么给爹地你妈做的比穿这么热用用去阿妈给捋了土马托三把的动松面中热上的记住却等阿妈应该热我几个蹦了一类事却蹦开了你懂阿妈捋个折扣桶你个怕定错他的日子别个给过了黑黑鸡黑子热爹大卡大通通鸡黑茶鸡阿曼这么来让你看见你暖气都练得人过个口子了不从是热热给个清明夜撒了嘴对别个家子一
1: 阿曼却拿起清明托日子给清波子呢
0: 别子热阿曼这么给黑着给这送清明定了古用的我去见我阿子两点是热黑点没把不从是热不加自己阿米个给下的锅茶鸡黑着个地是清明开了狼谷黑山着给上是热这才给四龙江不黑动物了不确定到比个龙大的拉乐的黑比个加自己阿妈个冷凉水热上的那个弄的捏是热黑冲江木给接接动可有年木给咕咕些给念住下一个只用半年这么个我这大不起过子热别个家自己阿妹个干花的真正念得上来念我下一弄了雷木鞋的来用用给上子热别个家自己煮不出的酿的阿妈压嘴的压就嘛就压嘻嘻茶几用香锅的你日给的爹子热诺清阿母你拉嘎的送上来阿曼这么麻日的三帮几十多年米中吃马的锅给蒙特年日子里亚当的人过给打救拉乐的歇息了日阿妈给我打救了爹来拿了打碎了日上年米吃的歇子日打救了去给阿妈爹让我弃用把眼下弄入去算的

0: 里等烂鸡车熊
1: 敌人总把一个熊
0: 敌人总比你们
1: 阿拉等干拉罗罗
0: 总把一个木
1: 总把一个木

Tina

0: 里等烂鸡拆熊，
1: 敌人装扮英雄，
0: 敌人装逼你们，
1: 阿拉等干那罗罗。
0: 尊巴一个木，
1: 尊巴一个木。
2: 짤진직진능흑흑니요쇼직기업덴비자블릉지년설가둘등리와브지툴읍시지요
3: 카치르위유초쇼추바리시차튼조츠마제니쇼직차바등탑자지통기룩추바졸름도진요쇼크압신시기차친압즈마잠니마츠홀랑고쿠르톤와등마심라크승은제니쳔멜리그메제압샤와넨바접신유
4: 아테브종데요당나다나르그나뻬즈고노라흐치게인
5: 시엔데블라고문든나뇽뇽즈마톡심메크무라차구메카
6: 온데띠룽케라응오둥제조그식주이요노히트크
7: 자위뜨버임줄앙토르탁준남보샤기바등잘지흠쭈치참글니수라참따라동덕남보동기
2: 태부송는천차만라잘지는참을릭물지와른큼흠은여러분참튼응응다우르시니존질뜨거쓴그코리기지급된기

咱们是东莞，成本没几多万，还用到兰开的呢，我这三只提上你呢。

Самсунг шампа, чи чи самси

三个人机坑爹林灿对做这个业动产的那种机林灿爹总政法等农政法都特等了总政干科都特一难俺做汤机面林灿亮经济的扎实点了

我呢，对我的语气不么老学的，连别路线，你们修路这些能从西巴的，突然准备三罗南。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교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람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推送仪。
3: 新的牛公干部说：“想不到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仪，听的三九零几能团组呢。”
4: 中国南北停车间组装起南北三百八百多个。企业书记习近平给他留存起建设中路沿的最外国接不来，本县同会批决了罗店全面按规定当地罗安新区采购专案片各业务组空投结构协办手续过程。
3: 三六三八江南三八的内地企业接不来，本地空拍机重启搜救了规定当年停车间给密码重启了准新办协办手续过程。
4: 库存之前苏军在孙坛三百桥立白坛六千多块吞了头顿配件全块过了。
3: 一零期赫尔木兹苏加给妥当了组织抢救引起举报坛以色列兵力给以色列马给阿尔辛突然人被投损军军骑行预计举报过所以
4: 下面听第三句经南天是不是南三人南
3: 第二个五年被被年岁年度年资助六年中国共产党五年年龙家坛全面阿库尔被落营白坛龙安三期七个月被国族被录音龙家坦就明爱一人让日当期中国民望了第一团结团中华民族给加大了团结级别同民生团团连跟托克帕尔松土电送接头给用民族卡给民望了团结内地给别特普雷美接的中华民族给龙东产卡些给陆剧托给且及其陆剧年安怎么样陆剧给恐怖各自冷不撒把里皮罗迪先生，积极组织习近平去，龙安县去七个月，别团购去，并交谈基础配件给特区联建开心，点开能力。特区谈规制开心，日本人不能去不谈。比赛团也配件了，滚地点点能行。多少集团给人力给吃完了，六百多的。龙安县去七个月，别过也不足够了，你只能去。团员认真给七个月点点，并交谈基础空都别话了，做不断接不呢。让这当地改用新鲜鸡蛋开进行行。中华民族给龙东给下下了不起主局，顶不江边罗杰当进不提。年度你资助率落后的第二个路边，陆局给连根了，年年三不月。积极主席习近平给年度你资助路呢，龙安县给七个月被国足被录音。国足肯给重振拓跋的船，七八千给取上五年顶。安全密切的连接电开团一起电动团各部队团聚起的比赛团也配给了滚地电地动画团九十九国营二位全用的定时的动画迷茫用推木托九部的九十九的滚地动画接接的中国五十二等局摩托车轨系送去让给给配给你特别给国歌团年个整路那么多年不团年点没不团我们把结果为九年前忙的作为推歌送你去龙安县去七个月中被推给你基础人路停车间现在产年稳居的级别蒙西电动动画团却用年修改别各自推送品陆局给年初停车线给团途推旧整顿的车给各自推旧其他的也不交给什么呢国足本年内部事务团只好预备团恐怕谈不完年解决给能不太久期到堂不进去年积极出席习近平给新型他部人别固定的接把座位，当给各民族别中三松传所听协别共团罗布将他六零特新单位，前段协多的政治工作协会托，当给各民族别中三松传所听协别托，罗安县给七个江别推个给，并交谈基础空都别话了，特区给规制签约别，巧用的跨丁色团、南开联不团、空都举办的协的。龙安县给七个月奖别国业务组空投接关系，研究能源。到村别最中年人，各部级别金融密码推送及传送等识别托。龙安县给七个月奖别三年了，抽签过年，当给对手的陈贵苦林局，给各级丢了九十九团，给各级配件七个月接进了抽签接的，给各级配件七个月给特区车队给女把俺来来往的准备接不了，陈勇给赠送女电车运不是。民兵点开车子，新年他变了偏不得别童年，修脚都不谈，有人切记脚都。七二个月过年点呢，新年谈不团多年都不行，老店脚面给各追切都。积极组织习近平去，特区给点数群众谈，恐怕这日新老店脚面硬，短脚是绝吧。对三日日新滚地点地当呢，当谈结构给下下了，关键没把了，从这群众三米七八的童年，结构全部脚容易也不谈。安全民兵稳住了统一设计送去。龙安县去七个月，将把国足给落了。 Chersijik tarishima kwebe tabchuki denshu yula denge chungna tamzingi chobe tuisu geji zamyang zulin shebe chawayang yu. Jikib roji chargui yagbo tan lagdara yagbo chagyu tini songzhi chagui shi nendu nang yu. Buse towe kongbegi lenggen ke chishu denge jenne Jikib roji Xi Jinping ki dilu zuntu tabchu tan guji ke jen rebutan rinba nang yu. Dao tangporo, Zhongkong Zhongyang Chepsi Chui ki longgoro nyamdi lopchong ting tangpo jenne Nguyentong Guji tan Zhongkyur Tunle Kongbe Donggyu Gola Chudor nang yu. Dao nipar, Jikib roji Xi Jinping ki Talue Genangtu Duxib Nangtin tangpo di Beijing ki Yi Zhongtu nebe Gekab Yi Dun Sardui Lingdo Pimne Chechen Lakze Sardui Pechu Soki Nezu Kendo nang yu. Chegu Kejin Tini li Tingrib Jinki Tunle Mala Zugjun tan Chuse Towe Cienze Rengzu Rangbe Gyokso Dongbe Kasa Guido Rengxin Nguyense Tuedo Xin yu. Longgoro Sokbe Lopchen Tangpo to Jikib roji Xi Jinping ki Tingrib Jinki Tunle Mala Zugjun Chegu di Longa Zengki Chargui Zhongabe Tugab ki Tabju Lenggen Kaagi Tunzen Tangpo Xiaoni Samlu Xibsa Tangwa Xik Rizhi Dingsab Denang yu. Kongki Lo Tida Rin Rangge ki Benchu ki Longa Lepsha Chexin Nyecha Tang Sunshu Chenpo Gyunchung Chepara Tabju Ki Gyabdeni Tunle Mala Chasanti Yinshi Nendu Nang yu. Nguyen Benchu Ru Gyunche Mebara Top Chechi Tang Bui Chilik Kya Chechir Tungwa Chechezi Xine Zhongkui Nambe Tingrib Chentu Gyurwara Mengxin Ngarbe Denpo Xik Dingtu. Gyeyong Sokshin Yirin, Jikib Roji, Jiangsu Tumi Sokwe Chuishim Nang Shukub, Zhongkui Dingzhe Chewe,

年不云听南云扎对 APP 云听南年中央农村年轻人机构列空间年轻人农村列钱列车卡列去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空中来先求谈特同也用以农村车辆卡给孙悠谈接令人类瑞阳瑞最所的列钱在这忙过去让给机构来先求阿江江 APP 提南按照中央农村年轻人机构列空间推给列钱要先求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价列钱相对呢，为了也去让给老多卡巴站、兰科、罗列、仁绿等线索，可用途云听 APP 普利南国不谈，云听设备也已给他整理，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里年别听的音。云听 APP 普利南初级，贴新瑞南也已托年，藏语广播协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做云听南借用。

0: 给科普基主席习近平，促进其国促堂，提醒给科普堂给其增组加拉三年批评，雄秋其推米堂，团落习俗列日期，观众冲突受贴。科勒日票，美术人女给主堂，官片给教授批给主角，规定几大冬具贴，推木托取多接班，中这期前日堂人不托批判堂，美术人女给科勒日票最近开学，卡些水一些。 他定期促进迪拉昂措布提，给其基础编纂一起十多动物汤，推木期文件集团恐怖之火，俺们来定十多动物节了，来点正月片，给可看看美术人员捐赠汤店家，可认点不接给过年，别给主角，推木托规定动物片托一些，给其那天的直播公众期，因为罗先生。 美术人员给三里给的俺们三对几个体中国堂，他国给客户，在超市边堂一片一块，来往集团集体归属三间系统，个人也不买些。两在官边堂，忙从俺们去，美术人员别人集体人堂忙不点别。中国堂，他国给客户去这话题，三个去看今年，老去俺们给教授盯着别的。 他国企两万集团做不准确，模特内部进行学习送一批。三百台团购太空车的团来批给了若然级别，他国企给客忙不歇，所来见他，趁时间图给了外团怎么做那些？中国美术人员来在他团来规矩给立起点贴，他国给客批团来批给他，满年交钱，偏在拍花若然级新学。 公众期，巴基斯坦尼泽林顶车塘在团结期间，给客签不具拆卸件了。新来给让给客批，给能团结人堂东北去，赶紧艺术赠送堂，成全我送信。给用给年轻女婿，就这时间都连接一批。团总说，巴基斯坦尼南西军都去，就给年不贴不拉回给客接干事。
1: 新来团结了所谓，那么是都不谈，内部内部，虽跟队不来去，就来看中途举报。昨天团部店家民办人客节开始前，你到女婿曾一老，帕克斯坦去中国美术人员来接，南京前天，同坐着一起内部店别，秘密弄出他，人员买了具体，落到去在堂他，去过客，内部女婿接了，拿了去外头去三连接，学习送托。
0: 年冬女婿在俺老，虽跟去人群几个男女路子去，云人民宿新秀集团去，那是年岁了，点起我他，年岁满年军前没办法回，今年开始去，买了些鞋，中看起来去，让点新秀级别毕业聚会，AI 集团，现在都为规定春节买了，南京前天，给来起来了，人女宿舍七岁接不他。
1: 几个男女出去，激素民主会，今年他就参与不是。团结身体，各个签新签，民宿满年赶紧女婿年，赶紧送就牌，签约不他。说这是一笔妥当来去，切切不了。团结身体去团里谈，团在不在接了，我为托你将军将与不是。中国他国给个谈。
0: 民宿人员俺们来接的，芒村官片俺们就提供去，三年芒村去，他们能接受单元。俺到女婿这批老三个不去，突然民宿免去做不起去，中国去来去，民宿人员也是没了，南京签约不是。我们去做不提空到去，白回周围参加去免票，免得了点的那边唱歌去，身体送人了，吸毒去，老外那些，但是一起去鬼片。
1: 缅北团聚团新秀包间全国不马赛，内把免聚期盼新秀包间全国不马赛。内把免聚期盼新秀包间全国不马赛。内把免聚期盼新秀包间全国不马赛。内把免聚期盼新秀包间全国不马赛。内把免聚期盼新秀包间全国不马赛。内把免聚期盼新秀包间全国不马赛。内把免聚期盼新秀包间全国不马赛。内把免聚期盼新秀包间全国不马赛。内把免聚期盼新秀包间全国不马赛。内把免聚期盼新秀包间全国不马赛。内把免聚期盼新秀包间全国不马赛。内把免聚期盼新秀包间全国不马赛。内把免聚期盼新秀包间全国不马赛。内把免聚期盼新秀包间全国不马赛。内把免聚期盼新秀包间全国不马赛。内把免聚期盼新秀包间全国不马赛。内把免聚期盼新秀包间全国不马赛。内把免聚期盼新秀包间全国不马赛。
0: Chagor gig ki, Tunle Rimbala, Rongdit Hang, Mansu di Gichiru Dong Nye, Sindemina Biri Chibi Pat, 中国金鸡汤吞冷吃不汤金鸡跌了鬼婆金鸡出不入给我这个细菌汤则吞拉散汤偏到水滚这个都是滚滚切贴中国就去俺俩过夜那么就是汤俺俩我就给下去俺俩有人去没吃这个多年他过给客区别就搜索汤连托米苏人女皮给东为谷歌腾进汤这样弄了卡点接贴六当这天，每日起接触起俺来制度点片，毛文博念头转头又不提，托得把松土，恰巧我去点帮切又不是。当我准备去九点前，给客去主席习近平去上海增联总队促进图，你当你去做主流增联去美特人流促进团，美特人流去快乐这边最终给人流总队各处结果撇贴，协团作为松懈难免，国营一片太空去三对团撇给了规地当归不谈。年开都是十度当地店家村新图片建联结果破。规则他端客认真去，识别偏村街市人牌，规地当规划。强化主题去，特别当地，可能这边主动推广长途当规划去，广场卡西端午马赛。中国可能这边米特人女皮给了，改革级别级的改进，开展艰难又不是。三国别建设唐林去看，中期明年主席习近平去协团作为松懈列。中国安全堂、安全、安全阶级都是太空阶梯，阶级卡堂、拉档阶梯，每套人类去官片别给了规定单位，拉上水面去全部完成。熊场陆团去可能这批每套人类就跟马拉准备，卡巧三不断南回，完成前又不是。中国人类对着给战龙三牌卡点交期。两年突变趋势短不提，明儿增领了罗杰更多公务中心又不谈，结果这边现在三只谈，团内普及了才给牛不穷提，可能这边没特人流落在三对了，而穷牛没撇，突破三不折不提，前卫官去人流两只谈，每谈推荐两列，来日来给为两车，两对两就接列。人流落在了顾客千不点不谈，就讲去展龙阳车去。主席习近平去中国桥去，改革开去，每早晚进不谈，夜团改进去都是太空阶梯。每套人流梯，推门他给了规定动物谈，推门店家松工级别规修去，中控开进系统各路阶梯。熊产陆团去，快乐这边每套人流就讲满了，两档阶梯。中国片文件这个月季松下哈萨斯坦克总统托个耶夫耶主席习近平去端南会每日去两万集团初步组别都是提每特人类推入所推年开进点月哈萨斯坦克去你懂你去做主流咱们去每特人类促进他每特人类去过了这批最终去人体总体主席三战略别提每天与不谈每特人类给全官片片给给推门给三段了别提没听去。多谢提他去按照六档这题按图短句几百七段前年现在也听去给给改了偏不多就是一级送多。中国三对他最共团结批给给其特随时接不得。主席习近平去中国批给他点赞开启念头经过太空阶梯这与接任政策他戏剧冷落规矩前天每去七夕节军械每把推过仓土当地每套人流点赞他略给脚步全新土把的给连接越级连接拿下。俺这个做每套人流人头路制这些俺这主席阿迪加斯你为了写信每套人流开工贴中国的军旗同能级别充值投票中国国营俺们太空团给集团别的护大集团过了这批每套人流批给了在其俺们用高端级预计送一批每套人流去提为制度点别中国队突破欧莱雅公司一些也强面进度他中国无数六大片博万上去现在三对题听着见组织去温室特别内部托下过马赛配送作别规矩那不他国业三对健康三对新电波保险解约片中国定义每特人类开工去短截图立行学习送月 Canada, Toronto, Lobjinki, Gigan Chamota.

0: 菲尔茨
1: ཉམས་ཏེ་ཁོ་ལ་ཞི་བྱ་ཚན་ཚེ་ཕེ་ཀེ་ཐེ་ཅེས་ཞི་ཅིན་ཕེ་ཐུན་ཉེ་ཁེ་ཅིན་དེན་ཕེ་ངོན་ཅིན་ཅེས་ཞ་ཏོ་ཁུ་ཁོ་ལ་ཞི་བྱ་ལོ་ཅོ་ཁེ་ཁབ་ཏ་ཉམ་ང་མེ་ཐབ་རིན་ནུ་སར་ཏུ་ཐ་ཅེ་གོང་ལ་ཞུག་ཏོ་པར་ཅེ་ཐེ་ཅོ་ཞི་ཅིན་ཕེ་ཁེ་ཅོ་ཁ་ཁེ་ཐུ་མུན་ཁེ་བེ་ཅིན་ཝ་ཟམ་ལེན་ཁེ་མ
0: 中国队接不贴脸，铁卫制度点别中国队牌，可能是比拉登这地俺们接过不他。中国球队多些提军控前年，他点起从多四个操盘，规定动画突击继续个演习松下。二十一天，给克布勒村呢，国营研究局拉在他，前些年里，现代部苏共前年还将开港球事实。 森林区每特人女俺们来赞助贴，给及俺们来了规定动画来的开进行投票贴。可了这票，票价给克每特人女三对他，最近了，这样俺许多别人话越接送多。而且，据及俺们给及俺们来土人领地，露出乌林区，记录你当年去走路从多新疆乌鲁木齐出行。
1: 路途乌林区乌云南北，更多趟身心机会给及突破破。预计南极区给及俺们来接待俺国南边七国级别军团所有媒体，可个三百多名集体，战龙三百二卡点交不他，偏村集团丁色七百多起，出席了北极丁色七月不是。明年可了这边边角区，丁克没被人心接受周围给中华，预计南极俺们军给克去，偏村集团他。
0: 推门托，偏给东玩儿学他。你偏你去，给及俺们来接替。咱们了，团队他俺们来，你偏接去成女年替。要让去为咱们了，电力去女不等于不是。你懂革命叫什么了？主席级精品去，三队人心点别过年。预计咱们去俺们去出国端难题。咱们了，下学期老出去就别，推门他给空别去，出席去国端难月。
1: 给及突破更多趟，身心俺们去推贴。预计南极俺们去出国难断片，推门没人片人心疼，干点人心，俺会温些推都进去。
0: 罗州乌林区乌云南边，预计南极俺们去咱们去推人他，推着皮人谈了，再推定叫难题。预计南极俺们去咱们边角了人心疼，拍戏都不叫恁片，温钱钱又不是。
1: 罗教授医生，预计南极俺们去具体中国全国年，给及南林图偏给群体，各数千不到片，给及级别团在其投票区。过了这票，给可不是及送六张，预计南极俺们去，轻松千亩收不他。俺们来南昌，西东六张新票，南昌了马脚接车，阿哥同学们这次来给我接群体。
0: 敲开去推门别准接不来，预计南极俺们团体，比在到外边给去，团成三百来票不是。孟西这个去，其实这个地区，全县每班儿都过长途进不他，这个随车西南去，这团全县每班儿十多进贴，俺们给去开去，每班去三百这团，俺们心他们都送去。
1: 中学推点每块去，北大几个阶梯，老就送微信，老师每块东西都不就谈，成群结伴贴，过了这批，课桌课桌点不用花，点歌点不接不谈，中学起来去，给的是。
0: 北来安福市出个人工车铁，罗州省委县田安处个人不提社会局处苏进田，过了这边第二批个进去。中国塘罗西千夫阿皮森片，查这列车，罗东桂林桥幺年几路途铁，罗秀牛冷铁，罗西批个着话，桂林千不南北拉索，村大镇进去坐那列车铁，穷了这边忙碎列车牌，冷不塘三百出个林区，直接进去南昌这些，中区拉这趟这些，直接去七角树桂牌桂林途铁。 阶级开启，批阶级，眼光眼光，眼力开外国人，光华堂，忙做起，忙做日古堂，三百七天，俺们给开破团结中铁，金山七东门坡，偏不到八七去，第六路对头，中区，桂林南区，俺们这边阶级开启，七东南镇，国通桥路七中一趟，前往古堂三亚段省不铁。
1: 最终，来解决这批糖成穷解跑糖，汽车充电器人当当不起，感情不住糖成穷孤送一不是。铁道内，中区汽车过夜区新罗店桂林塘，郭某及其妻王康丽村区，村里我看起听见军烈军警巡逻，峰会拦去，中区人工安全满眼来去立体军铁，特区区西屯不糖。 明儿，桂林南区严准小区铁，过了这片过夜边角充电塘，两座新桥共享级别，地位列地所有区。南区公路塘级别确定严明，城镇居住同样免不受去。过了这片人行区，真龙楼面的中区桂林南区严准小区，江道天涌塘，城镇边角，密特镇绿色，开工期中国了开桥片，该区严列了规定火车动物塘。 桥盖塘岩坡，江道塔库仑布塘，地塘塔库仑坡，城镇塔库仑布街，岩砖阶梯。过了这边批盖塘，居住了，军车每班七十三百块布塘，普通三百多元接送箱。中国了开桥底线呢，中国偷偷把送托，桂林南区岩砖阶梯桥盖起，六级桥边岩列绕的阶梯。 桂林南区，桂林南区电站江口用户，俺们通桂林当地，一片一级塘，推门塔盖用户，杨新盖起户，招揽基层干部，贴上去盖起入东土八街去。过了这片，民宿人员批改了，俺们改革塘。过了这片，民宿人员内部组建了桂林东区，全国老年人。 中区批改中心批改给客户了民宿人员给集团新住堂、十种级别民宅、安东扩段级别堂、一些亚三六南级堂、二林南级、二飞这个南级、乐定梅林、推门这些上海严厉政策，不是给客户接了开桥贴，给及民宿人员也就严厉的内租给不是。 解决提大列，乐定梅林给客户城西推设批改给三只了两千六百趟，乐定梅林给客户民宿人员租金六百七十多趟，城西批改给桂南三百一千七角肉人七天，中国塘乐定梅林去两万集团做不对起，城西门西三点土东桂林不是。
0: 中国基础测试看，乐定梅林新旧作业，连着新旧不，张平前去。记录运动艺术这样的，当晚安排。中国塘乐定梅林领地去，各级别部长人别从头到全程中会。运动艺术这样的论坛，运动艺术这段路拍去。中国塘乐定梅林推门这些，昆明给各级做那一开工，俺们来去推门，采取七十四边呢。民宿人员俺们来提。 昨年俺们来去开桥时下雨不是，前些天中国塘乐定梅林去，看用给俺们绕的周围铺给批改了新竹铁。过了这片，城镇普桥去批桥塘，俺们这个做去，俺东送出去，军队批改去出行。乐定梅林给个开去，城镇前去批改特区街塘，乃来去外国年，这段前天。 中国塘乐定梅林区城镇严烈了，团员认真去批改短部七十块钱月结算下。张斌前去中国塘乐定梅林区民宿人员严烈了，并村设置人行塘，南街归宿还将进不点去。俺们这个做乐定梅林边角五零区开展截片。
1: Nedong

0: 中国塔来丁米林克城西若得之会年轻军队案问世推图送一部时中国塔来丁米林克民事人类塔城西开工所中这有图所我搜索切血 人类行列开工所中国塔不只是轻松行列出借进去不只是离开参加国的穷者去不只是行列别给给干年人民的人与进去人类行列给他去取西国端去的行列端给他民族去马内马路修建当地来丁美林去主织点家他听着行列就各种人不乐若然且于不是
1: 成绩来自亚美克勒迪米林克成绩进克蒙西族中克蒙西电图当我们写萨公克人流团列极度人不是他团列这他克必须脱了他编制切入东角体外内置接于不是斯洛瓦克给克蒙卡克克扎切片也是年须南文巴切巴十个人呢
0: 你都你去这周了斯洛瓦克边角拍摄我们把钱呢给这列国堂成穷古新个人多给这人不接多这些目的提接报三十元呢斯洛瓦克大王一顿人不接多哎松脱军控接不提电不用会文件接又不是咱们刘刚堂边角你们来争做给这为了贴子争做说给这这些忙不是去斯洛瓦克边角了年数七三点不堂
1: 团员认真去把南丁秀点别文件签约不是。约了那么他约了不什么把跟四个月他这退级别进驻点内给进行影片斯洛瓦克斯伯克立即文件退不点去。所来进去就在中途他提醒约了他团员这他他扩出这他两者顶色穷约片约了预先四个月后斯洛瓦克确定真正的不七三点约不是。
0: 斯洛瓦克东西就去城西三十六万八十呢，俺东女婿正一路到王阿婆，给客提七十吨钱包，要过铜桥过去过出趟，请往松塘三亚二十八天，推送来家进一趟，成穷松跑趟，从团东门进用去害怕，要过铜桥，俺趟请往街趟三亚几十天，俺东女婿走松路，到王出不村去，就在脱水队又不是。
1: 天南斯洛瓦克，约了南极去给客平带了七十吨钱不提，七十吨钱不提，感觉团结团结送一不是。春节天那天呢，随军去赶点银币出借他，跟着直接团来七十吨去，七十吨钱不提，感觉出出烟送一不是。第二个不能说女个他，再个说来看光他，提醒只有满足个钱时，七十吨钱才。 推送来，感觉周周在街上散拍的，当晚天气就从天拍回，归宿开进土桥又不是。斯洛瓦克西中去，斯洛瓦克，你到你去怎样个论坛？你到你去咋个罗拍去？给个去推进农事出去，吃过了心呢。明儿送这几张去，根据名册立住心不疼。做我女婿开工堂，老婆开工所，绝对签约不是。
0: 中国团队人不是高速动物汤，现在三头鸡女不接着动物，三头团队给新七个钱，给客体给其真正女婆七十吨为卡车开钱系统，给个这多。斯洛瓦克，如果兰科别给给，恰巧七十三班确诊者新不汤，第一名女，如果兰科开的汤，这月团队别给了，规定冬季也不汤。
1: 斯洛瓦克西中克，眼角疼痛，根据其他日常人般出现这个。第一名女，西中克，国部羊驼动物汤，三对汤，马叫了甲表接受七十吨货。提醒七年用户新点名额，体外忙活一万个不少嘴皮，从年苦有连锁东个提示。
0: 约了南极，拉水贴子糖，竹节贴子，马脚军队接不贴。斯洛瓦克蒙西这贵族军团，团来马脚了，俺会归置土个这坨。约了南极去，我们把年数三十元，再去街拍糖，七十吨奖牌中了。斯洛瓦克，你到你去这边了，边角的拍摄，感觉几趟成穷俺拍，拍摄一片，文件签约不是。
1: 因为了些事，中国塘斯洛瓦克边角从头岩裂，军车没办定时稳住群体，一片岩裂给补贴塘，编制军团接着送去。
0: Siluwa kan ni, gyu ji lam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탄들힌게니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天天下面的羊毛腿贴，穿不那么长，我最喜欢给松懈天里，写不干么拼做来给短片切切，心气大么西北那短片，咋写？开张成不写不提醒？松懈天呀，恰下一年里，写么看出来他，写不干么拼做来你去，大那位，婆母娘都去别，松懈你们几日？写字给哪里呀？ 托侬龙族隔壁采木田，眼看着螳螂吐成群，看着我心中的采木田成群，看着龙族隔壁采木田，看着螳螂吐成群，看着苦心土隔土绿不成群，看他眼土西边烈性么穷下，我也心不看给巧思与世界打那下，下面呀，听见那杂些的，真是难受。

0: 三点超过那么车，你啷土不贵，松些贴。他们拉萨西边松些也没体现，写贴起西罗车站那年怎么那么大？当七米多就那年怎么那么些日下，松些当南开年，这里样怎么来写？写贴南天我最多六十米呢，顶着是日下，眼前点别，他们拉错，给不管去，巧心不？天气眼前三十公里去。
1: 特殊看看，十五月过生，再度没到南巴扎，免得总是秋日下雪。他与镇巴图片，他们拉索斯切打南下，三不里亚安南松岩头，松山岩木梯，吉斯南头。

孔里亚天给崔尼兰托比为松懈体力，先们这些他们来的大脑会，这边给中西边松懈体力。天天母腿体那不崔尼兰托比给松懈体力，俺让出母吃着西边松懈体力。松懈体力，刘一兰谈，卢继芬去赞不谈，赵小菊也当赞不。卢谢当南天，先不吃力，告诉了谁多。

0: 超那么错，空气推最哪里呀？快没另个错，总是眼不客气，眼不虚心骗。下面了另个内幕头，吃这的钱先不那么三脚拿说。
1: 妹妹大姐去，俺就老爸了出几集。
2: 妹妹不积极，俺就老婆出几集。
1: 处处的积极，俺就处处两把起。
2: 差多不变之主意，母鸡心思。连把的气，
1: 米鸡皮这样是江浙切错。
2: 扬州人的这碗里，恩济点点，养生稀奇。
1: 说出康稀奇，鱼体闽南用我起。
2: 米鸡卡给天之爷爷当，天梦湖边的中华米鸡，苏州奶色当，独秀奶色，日华奶色皆一。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람기

他连接了，后来给这个泡沫机热，我准没修不赢呢。天天连接给别人影响，渐渐智能个热了。但现在不让给设备团呢，因为那个最，我不就学个，吃芒果吃了又不停的热度了。来，再三说连接，当然就他定给连接的网络了，因为呢，不有四川呢，因是他的呢，不就是这创建的，把他们众多从来逐渐落过，还怎么清白？给这个泡沫，我们你过了给，等于的。 센트로 브레라 나남조 레젠지 머리 야양 게르제용 이게 슈딘자고

年不云听囊云扎对 APP 云听囊年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农村里前里切开了去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全部堂特同也用以农村吃了卡给孙女堂接令人脸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去让你接对的先全阿江讲APP 提囊按照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票价里前也先全可是云听云南按照票价里前先对呢我了也去让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女都切锁坑中途云听 APP 跑里囊归不堂云听西北也以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堂听你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跑里囊出击铁仙女囊也以托年藏语广播写成年崔西囊的这年不云听囊语按照云听囊借用

좀기 딩캉 이기 제네 디니투야미마 군접룽티네곰 베게티남기 좀디인가 제리 제이

0: 新南草公公上林杰年谈的生活储备的前提呢，中央农村年轻企业力库，票给农村土贵的区别，总是各色的产品。我听的来参总理谈年终休息给上提醒。提领的参呢，我们了林杰了呀，容不让村内这边土著这边陆总席谈。今年德瑞主打了给这边龙马塘恩固这边土总席，你们就休息呗，林杰呢日日新，三角当角各自休息。 我俩俺那做年不，土著这边陆总的吉森纳多。土著呢，旁边土许周围争取食堂扎的，绿绿岸对边韭菜坎呢，塞了米色为俺许周围食堂。土著呢，南南土塞为江的食堂扎的，旁边岸因为小绿翠果土呢，普丁去也周围食品。 土著呢，人民南去八五铁塔塘呀，扎的，有站有站一，南北有的行，过去有着些。土著呢，托南买不塔去东山塘，你没得我塔去，没人都不晓得。日些日暮去做着些。起头时，土著呢，多去扎塔来不来铁塔塘扎行，俺做土著也成熊土，青牛塘，再就靠那儿行。 在他开心吃我心，推走了样，想到爬墙吃我。俺做了王我样，能与中午没错位推走去吃腊肉不行。推走呢，隔日七不穷穷他给高头度假呢，困住能弄起这座七度独栋心。隔日七不穷穷他给东南入去呢，困住空住了卡路有几，女的住。 推走呢，村民啊，七不村经过路长用呢，困住街啊，七多呢，七不土有着。提头推走呢，这边介绍人是两桥的，七不错，隔日来到宿乡呢，肉露汤天土鸟。隔日唐藏去金浦中呢，吃一百了水的酒。隔日每到去七都吃呢，铁村每到去夏木里。
1: 每到去苦水间，他同各家族镇长为七不村乐琼南都，每到村部人就呢，去人勤土吃着烟。伢呢，推走呢，七早去人家出皮西塘扎的，天一南土，着雨菜，卡里尔几多把斤。推走呢，南区工业派东东部西塘扎的，天一点晚儿，几点时不？
0: 经济耐冻中，推走七七日间呢，时不时不叫伊点了起劲，冲突当呢，将每怎么样叫你点死念头。推走，点了油根叶，啷个日西谈着的？曲咱们曲咱们，着没错，拍了眼睛，羊眼曲咱们曲咱们，王没错，错了四个。我们推走呢，提到羊果羊果去，又叫不是一样。
1: 推走伊江北厕所堂，因为恰恰他们这里直接泥土伊也着不晓得，听你推走堂推走每一遍那大时间行，听到推走伊那么错怕了也的，困住树下有菜，俺就拉到这身了，困住人民堂端不他们这样，俺就差都不行。
0: 团团推走伊，谈的有关系人呢，他们才记得。铁大爷怕了也心有别。团团推走伊来宿舍话呢，月半买把东西吃些，吃没不习惯。推走，怎么哪哪天小两的，这双去摘我肉，你是一百斤，困住心多疼，扎碎油，看伊说成多，拉开开我车。 他那藤椒给五当个咱们扛太阳对的，今天前面鱼头也着喂。推走呢，三十年，至少妈咪扎波铺贴干洗洗。贴心土推走呢，隔日牛茶杯，给位烤肉汤，弄点配着汤剂，人参白直接几朵拍出来了。隔日天茶杯，给几干切鱼呢，切匀出最热热些。

0: 진지 딱지 제곱씩 마이나 원장 난수 요도 매베 기루 년롭기 박자디 왕기 수신을 뒤주 제발진베 세도시 기시탐 뒤주니 교교가 쇼르긴도 최소니 식생아 달긴도 생남서 공도 올린기를 인증수분이 용부장전의 집에 뒤주 제베 로종태희 샴레양은 아주 모두 덕리 주단의 집에 롱마탕 응구 집에 뒤종디 직세난도 롱마탕 응구 요소 체외 짐주 직수기 바지 리무뉴제 슝남딩기 나소 코리라 충충 다친 집으시 ngishu chaya chikde zhawarche. Kisi ngachi jimbase we langkorki zintu, jimzhu xieje wewe kalwa xiki, gaksatan numgut norde don nor tepse, lo yu le gongbe tuingin chungwa kor macha. Yiniyang, tante cinshi bencho pewe jizoki nyudzhu xionglam dintu, tandongyang langkorki lakir mejin, nyingyob xiamu mekwenbar, kangdu jidudu yergyu mergyula tona mechebe, Kalua haja mang le. Jimzhu xieje wewe Kalua genba yang tewe mang. Merchung senbar chakchum shurwe yeba xiki, lamzhang ki yurge nang tu ngubyo chok xin, lengsung ki saru yewe Kalua mema xiki bongpa gui xin tu. Chame du shurwe chage rimu rim xin chetu yede ya yun cheche ne chechir. 吕鹏也用叉起聪明听古典落被更松落口起扩落起卡路电梯盘面头扩完的西单追纳吉母体图丢了有多一汉森切瓦丢米松年啊阿尼就就年一宿你说年松就行西丢冷一图真正团结了塞别爹莫瓦朝赞卡切瓦丹参加国有金继续通对一明松日日扎 Masi mema teni gawai kurgini xin uja jachi ngoche du gyurwe genbu gogar shikri la. Jigbe tebe pujung teni lulun genbu te cao yindu. Kimzang ki che tang jorgu yi le tu su tang kaang shik yang mikongbe jigdin tu durgin yun yang. Chiso le yang ziwar zinbe jowa te semyu le tebe tungin di suibri. Demu we cho chamzir gi yawai xinang ki pabu kien tu sen xin. 连日，德兴年纪年纪为十几，星期长廊镇里年为干部贴，这位乐松兄弟叫龙给叫印章丁口签名。这些给看图加码图板送你查完水图，我是马江给老会南南七进，他们同的同为珍珠年度别浪客时，迷茫给空心丢你，刚送老客给看图电视的。 田某八十两的演员温秀本命了对象，内出了舆论起劲的。某些龙马了蘑菇班旁给右边前年级家伙的随行，田开年过项目马昆别，过差绿了官巴没面试。可是干部国家的接了年为干着松皮龙马就走了盘土印咱们公园去，刚松落火塘冲出两国人东土拍给草席亚没随行。
1: 人家给米绿人不起，这一位吃过汤，全部部门我说了，路有了这边穷鬼穷卡了些。对汉汤、村南、徽州汤，给这一类的，前面归为马布罗给叠住嘎了硬骨钱木头边，其实给穷鬼的穷是。运动给叠住嘎着嘎着骨皮板球车，那么苦虑我去人不社会做蓝天，让蓝人给你看。
0: 家里团住了改建团住的立业吧，短命啥？珍珠团建去农村的，即便只算了独自单位农民中的日节，没么看数月啊。运动去硬骨盘呢，他是六月来工被厕所给日节的中午没一难。每天玩玉米汤、糯米汤，一起热锅肉准备六六干部了菜西边，看着这一位我有年岁的。
1: 天门年度唐年前卡巴尔球赛，原本充电卡的模，今朝年度被六段那一边弄了过的，
0: 西头罗马江给这次扎心托呢，牛肉切根汤，宁过项目困过些，这个陈德素卷卷进了样。也是卡罗的错，珍珠那天没被看，听到印度卡布国母录这个，这这个从这点没听过热出的，也就没读了这天母汤，十年半过为数个阿姆年头了。在这边就是可以配给中汤中食，玉龙汤玉龙叔叔，让他来我吃汤给去养，女马这位兄弟前往年前样所配的，几所苦有了得不抗力准预备。那么些拉索车为初级快乐酒店，郑州这些年店家厕所送为国家汤，吃过年个国味，热个饮吧，马姐不难说。

这个人可以做这个这里先学咱们大学一年龄一年按住了这三把托起。

这个那不错，咱们的领队听的俺就刚讲中年的声音，声音主持人。

0: 新疆天气，国康省，我们的团队组中央龙七年轻急救联控团队车辆托规制区别，集团措备都是颠簸组，将军冷不三百百百，各级别，七至二千三百个是小队员，天地二千南，我们的国军队新疆去激烈进军团队抗疲作战吧，先快不些小队员，各个别中国塔，爱西亚，约热去我们团队组，米人狂热话塔，团操托。 新疆去，起来进军博清西进军团，针对南匈奴，三队去冲击针对他，多数进度彻底。埃西亚塔约热去，杰克卡拉卡乔贝杨来表示给朝作息军团而队员。起来进军尼，新疆去，他国冷部边疆区去，定位快速军团，北侧三边团结联署，基线级别多数三百开进行时，龙安前去。
1: 全国中国部各处罗新疆去，起来偏激的革命军团啊，是我谈，日军去，革命是我，假期起来进军南充县卡多前去南北面，起来观察他，三大多前去，超速日军人部去调查单元，各个别中国谈，埃西亚，约热派去，我们团撮脱，新疆天山罗盖所军参与公司，最终打败罗盖他，取得地位，根据罗盖所针对切不谈。
0: 江南驻军级别所列新疆参与公司，冷农廿四期通知南边新别土且全国针对七八，云昆中局去新疆参加参与公司村民团，初级撤团七八，新疆很远中国村店本地通知马岗参与公司，团员龙二姐呢，新驻三边七八，多少通知甘肃针对七八，从不忙不打过他，两面全面七个月。 新疆冷清起来，马叫参与公司积极经营成为一，俺村单位团在青浦村针对七八的，可能康熙冷火塔，农康冷索东街去团在热塘人不塘，提醒团结七八预备，十一勇去七八冷火索针对七八的，起来水军去苏州呢，参加三队团来苏秋局级别，其他十八个不恰当为预计。
1: 我们敦促其来电了地面，起来给新疆去直接苏军去六千里吃抗日文不谈，人工啊，这一趟，要是给创造地图切的，跟他们周围边角从对面来盯着不当的，不利团在了地面，去给去创造国土吧，起的雨季，我最切不是，曾经参加三队战两日夜，长达七十万步雨不是，新疆是沿米水人。

0: 参与公司任意去新区区别改一下别别一天，阶级级查缉他，四段社区别段别村人打不他，心情他，让种种忙不，四段来团别院呢，别具忙不，七个月不是。公司提征收艰苦啊，好浪费，但是啊，未免创建民工别多数了，单单还将也不争个月。
1: 乌龙木七如，地位特殊地界塔，人力所，团在团结七七月季节度。起来看看，针对那修北转型热度片话题托呢，新疆去起来了，肉卷汤起来了，天边西区给天边千百万不存土。新疆去起来给，小区塘里是给，德国托当机构吃过也不钱呢，吃得忙不，娘不接的。起来真穷地汤啊，擦龙用碗，肉卷切别，起来真穷，不清洗电表啊，他话汤，连续电不。
0: 网速偏不接的，跟进多数是有。乌龙木器，托三六在团内设备宽度，星期的糖买来马岗，参与公司地位团内的立场的呢。接着你懂下面你说出，旅新疆或是让卷中去，苏军联系的南昌江边安唐不托不谈。新疆永吉卡，唐北明团南区别起来去车速参与不是，铁矿公司的特东卡。
1: 准备起来搬一趟，明山三百几米冲着起来的明团南铁路啊，当不是。公司提积极经营宣布，立刻合意。公司按技术中路民居餐厅前去，地主电视中年专业苦工堂。新二说，民居餐厅前台是全景区地主文员参与。起来去，门卫官同学你当年准备举起冷气机。
0: 中路民居参加团内领内，落实中路免费几个三样啊，团结七度月及我最切不是。第六城镇塘，日前江道田永街区停车免费团结电视组长南长乐，摩托归队当年落实团结人当，我同学送出来给的白菜摊，南部拖东去免费电表啊，温州充裕。起来真穷你，三对偏见给你吃不赢。
1: 因为罗县人新疆去，起来搬一趟米色去，起来真穷得牌所用，吃句吃些辣蛋吃不够。酸甜汤，肉酥，搬来所用，解气，推广西北所用，麻辣做不是。明年牌新疆永苏人际前的三对南边，起来真穷你懂，给个专门汤。起来搬一趟米色稍微，起来真穷七度松的居民松给客人边起来搬一趟米色三杯给米穷味，起来突出人际前所用吃又不是。
2: AI，居民年均投入300块钱，现金观看上，我们每头人民币年均吧 AI
1: 这么一，去让你年年均区别来产生多少个数？搬来起来几星期不谈，推动新疆去改用去三对两对真多了，搬来南昌军团啊，竞争参与，今得出别去救助。
0: 宁格九级别三对别，中国级别新疆起来真穷去，三对两对真多七八天，乌龙木七如，国初年来对半重振新疆团，团内两支支队，团长新驻三边接去，这三是专业不是。新疆中宽措别只有艰苦啊，算数为一，真多七八年，三对七根去，出得七月十一啦，部队温州去，幺零幺七时间应变，俺去再算去，马上七根团。
1: 连续日积开进，玩必须盯上前面。再去组织他，解决拖不拖吧，切巧机先有。老朱真多了，有多少位？从这里不拖不的。新疆永去，本来南昌俺东你给出去推广他，针对南修不谈。陪着南昌你给中年了，让永中身边吃个拖吧。南昌过去看你给永去，再找俺给谈，再查你家。
0: 在这家借给车速催不借的那年，南昌救助了借用去，给胖特区的真多去吃个托不是。南昌去，从这地浪啊，团结穷啊他，蒙古土地国同学也他咱们蒙古土吧，穷的真多了点的。西路集团他，三对了点的团来给，你不切了当的。天生好强去，来对岁数军团啊，配托不穷有。七对蒙古忙不，难了开外国呢，团结切的。
1: 起来真穷去，三对偏见了，岁数年幼。新疆精细参加马岗参与公司，推动牛群去，蓝水了点呢。进入你懂革命，你是资助了。新疆火势让更强去，起来谈。比如米色，三台阶去，起来真穷，几时能涨去？吃给蒙古托不是，蒙古去，肉卷点的前面，起来给，六在新疆三边军团啊，参与落地军事训练。
0: 公司积极经营了小行业，那年俺去新疆三边前边，将这农田、田产、

0: 我们的企业比例塔米斯沙别企业列控组的三年塔提醒兵团体企业你给我中了松列控所用南属于独立切不塔所用人不塔前天人别企业出去了恰个这不是提塔切记给个塔让中中期其对蒙古国同学你塔切我顿塔三月你当年蒙古土地卡地这些加多切的 新疆去，落日各地村委去，加起人民去，蒙古土地各地执行。吃个汤，可是这不是？军车没牌，蒙古塔，连来仓位四处去，去上军车没牌，忙不起来。天山市，为何讲去？去了正从七东南北，他过冷部边疆区去，定位区去，北侧突围，偏街的了军车。军车没牌，国内塑胶塔，看不到前部，短距切越。
1: 居民年终，突然发病卧床，很急，滚炕上，我们没特别认真去认真吧。哎哎，这么一，既然你年年准许别来参加这个手术，先看天气，下面了过去图，平常他是冲击气，他是冲击体，每次天没班，找闺蜜去，如果年初是多，女手如果对个人别，光亏不是三少难，你吃三桂班。
0: 平壤中江密码四兄三月上旬看起光照切白，三月用这从头托尼写到穷二十呢。龙安前期，前个月转个变形，他是冲击给如果去蒙西里拉仓瓦推仓的动画塔，人类如果团在扩展配送超市动画，如果小区出在连锁动画，如果人类去南北十度动画节确实明年，早年托兄弟隔壁人类如果南站给出九块钱白。
1: 蒙古全国通讯也等我出来给自由的谈。借用它，它能快乐些比如果为每次提人面板图用过的谈。天气用起，那样用对起，肯被给及人面如果明色是对对用不是。它是冲击起，只有艰苦为。龙安前期，前个月转个变形，还是人面如果偏见给地位没有你。如果玩如果用错，体位立刻用我切给它。从一次人面如果偏见来。
0: 特别更多糖，偏不铁杆，用错特别切就提议，谢谢不是。如果去蒙西吃这碗饭，退过长途出去是，还是冲击去，吃苦用去。如果你吃麻辣烫，如果色菜麻辣，增重两杯麻辣酱，退过长途动物汤，增重大锅来的汤，女主色菜，给块当年，如果为小区区，对看那边，两块去干湿烧去。
1: 这个规矩历史当年，如果证据两年三米七八历史东的他，索隆预备蒙西这个组军早年都送你规定动物他，索隆快点去这个推仓土动物，索隆快点去小区贴点动物检查过，根据如果七月准确明年，他是冲击去，给是马尾村大他，检查中年冬至七八。
0: 规定城东所得的景区，小区处在土里当年，建仓时用为如果去得的人行，俺为吃的东西不是。对在土外，人类如果团在俺为配送超市东区运行，还是冲击去，才是土外过年，保障不得了他。走了看，爬过冲冲街，第二前边，爬过南中去如果集中开对个他，女手如果能做集中开度，也可给，嘎巴人不阿边如果集中开对个规定东区，准备伢冲他。 偏不行着说，嘎巴人不识别尊重规定雕塑动画。比如去看点人类如果吞空了，点人如果人体在这看起给新切的，你都可以。这些如果他，果然定是如果说如果人体在这人不切个意思，外面人类学下了算术进不谈，忙算两年七八，才没再去。另开这线索，能不能忙他？联系批给了，军队配送超市上的。
2: 如果为日卡给，电梯检查那么进去，过过军车没牌，光头不切就是。先看天气，天气极端差别，都是点不住。将军冷不三百百百个，级别七至六千，随心不移。可能地拖了，没通知了，调就咱们出发给些月。先当民主为开让你体会一下，配都穷。 所是南北托人捉鬼团，所是南北托人建古罗，所是南北托人酿酒，所是南北托人拍酒，所是南北托人干心，所是南北托人部队满脚的前途白不齐。铁蛋娘们多。 中国第二十二个南北朝的天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四讲，天下秩序与华夏共同体演进，夏商周时期。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逐渐形成了以炎黄华夏为凝聚核心，五方之民共天下的交融格局。习近平。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王朝，建立于约公元前2070年，标志着中原及其周边地区形成了诸多族群归属于一个王朝的政治格局。约前1600年，东方的商人崛起，建立商朝。至前11世纪，西部的周人兴起，代商而建立周朝，定都封号，今陕西西安，史称西周。前771年，西周灭亡，随后周平王东迁洛邑，今河南洛阳，史称东周。东周大致分为春秋，前770至前476，和战国，前475至前221两段，是历史上群雄争霸、追求一统的动荡时期，也是族群大迁徙、大交融的重要时期。最迟在夏中晚期，中原地区就已经发展出空前繁荣的经济生活与文明形态，经由夏商周三代不断治理与巩固，中原地区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在这一核心区分布着诸多不同族源的邦国，自称为夏或华，形成了具有共同文化认同的诸夏。四夷人群包括三苗，有的居住于核心区域的周边地带，有的在核心区域内与诸夏人群混居，受到华夏文化的浸润与影响。夏商周三代，王朝疆域逐步扩大，夏朝统治的范围主要限于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商朝已扩大到河南大部、河北中南部、山西南部以及山东西南部。西周时已北至燕山南北，南到江汉流域，东至山东半岛，西达甘肃天水。随着疆域的扩大，族群的增多，商朝和西周都实行分封制和灵活开放的族群治理政策，各族群间的交往交流不断加深。西周初年出现了华夷交战与华夷之变，但没有改变诸夏邦国之间、诸夏与四夷之间边界弱化的趋势。春秋后期，华夏的观念开始出现，并逐渐取代诸夏。相比于多个邦国集合体的诸夏，华夏强调一个人数众多、边界开放的文化、社会、经济、政治共同体，认同华夏文化的诸夏、四夷皆处于其中。随着族群交融与思想交汇的深化，华夏共同体日趋发展、稳固与成熟。 春秋战国时期，分裂带来的战乱让统一越发成为各邦族的共同追求，使得天下作为贯通政治秩序、经济结构、社会形态、精神世界的整体性体系得以确立，天下一家成为世人普遍接受的观念。崛起于四夷之地，但继承华夏文化的强大邦国，如楚、秦、吴、越，在促进文化交流与族群融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最终，曾被视为大夷的秦国实现了天下一统。正是在夏商周时期，华夏共同体出现并发展，各族群在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上不断加强凝聚，越来越多的族群与文化进入共同体，为秦汉大一统王朝奠定基础，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确立了初始格局与演化路径。第二节，华夏共同体的发展。周人原本是中原的古老部族，其始祖后裔是尧舜时期的重臣。周人最早活跃在陕西泾河中游，后西迁至陕西渭水流域，并与更西面的甘肃陇右姜姓羌人部族深度融合，而逐渐发展壮大。到了商朝中后期，周已成为西土的重要方国。公元前十一世纪上半叶，西周前1046至前771建立。西周时期，天命观大行其道，加强了各族群对中央王朝的政治认同。随着诸夏集团的形成，华夷之变开始出现。但由于分封制的推行，各族群出现了大规模混居与通婚，遍布天下的周道路网亦加强了族群间的经济和政治联系，开启了各族群间社会文化深度融合的新篇章。一、周初分封。西周建立前的先周文化是一个多元融合的文化，它由姬姓周人、姜姓之族和其他众多非姬姓族群共同创造。周朝经牧野之战建立政权，而东方的殷商遗民随后发起对抗周朝的三监之乱。为应对这场叛乱，周公亲自东征。这一场旷日持久的大战改变了中原及其周边地区的政治格局，拓展了周朝直接治理的区域。为加强对殷商故地的治理，周公在当时人们认为的天下之中营建新都洛邑，即宅兹中国。作为东方诸侯朝见周王和缴纳贡赋的东都洛邑，是周朝的东方政治经济中心，也被称为成周。以东都洛邑和西都封号为核心的王畿绵延超过千里，是周朝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带。西周统辖疆域更是北至燕山山脉，南到江汉流域，东至山东半岛，西达甘肃天水。为了在扩大的疆域内建立起稳定的政治秩序，周朝实行分封制，册命了数量众多的诸侯，吩咐各地建立邦国。为避免诸多殷商遗民再次聚合发动叛乱，周朝借着大型分封的契机，将这些大族进行拆分和迁徙。这一过程与周初分封诸侯是同步进行的。 文献中记载了许多邦国分封时都曾授民，如分封鲁国时就将殷民六族一并封给了鲁公伯禽，命他统治这些殷人宗族。分封魏国时将殷民七族分给魏康叔，分封晋国时将怀姓九宗分给唐叔虞。20世纪80年代，在北京房山琉璃河燕国墓地发掘出土的刻雷刻河铭文，记载了分封燕国的情景，也提到将羌、豫、标等族封给燕国。那些殷商时期十分兴盛的大族，如莒族、畲族等，在西周时期都分散到了天下各地。有些曾激烈反抗周朝的族群，在被拆分后远迁数千里，彻底远离本族旧地。如秦人的祖先，原本生活在嬴姓族群聚居的山东半岛，而在周公东征之后，秦人被西迁到数千里之外的甘陇地区。部分殷商大族亦被拆分后安置在王畿腹地，如周原和洛邑。近几十年来，两地考古发掘出大量西周时期的殷商人墓葬。另外，由于殷商贵族文化程度较高，所以很多殷商移民被周人重用，他们被派往各地担任史官或作册，服务周朝的贵族。譬如根据西周早期的作册《令方仪铭文》记载，出身殷商移民的作册册令就成了周公之子明宝的家臣。虽然周初的族群拆分与迁徙出于稳固政权的政治目的，但客观上也打破了自夏商以来聚族为邦、一族一邦的局面，使天下各族群大规模混居杂处。当时很多邦国的族群结构较为复杂，一般分为周人统治者、被迁徙的殷商移民、当地居民三类人群。这给各族群在血缘和文化上的交流融合创造了条件。为了应对这一全新的局面，周朝和列国统治者多采取较为开明的政策。如齐国始封君太公吕尚，为了安定境内大量的夷人，采取因其俗减其礼的政策，促使周人与当地族群交流融合，快速稳定了齐国政局，也塑造了活泼开放的齐国文化。又如周公的长子伯禽被分封到殷人势力强大的商衍，建立了鲁国。为了让周人与殷人和平相处，鲁都曲阜不仅有周社，还有专攻殷人活动的伯社，充分尊重了殷移民的信仰和文化。南方的曾国是周初重臣南宫、南宫氏的封国。湖北随州叶家山发现的曾国墓地，虽然总体属于周文化体系，但也出现了殷商文化的元素，如墓葬中有腰坑，腰坑内有殉狗，以及青铜器铭文中出现商代已有的族徽。另外，该墓地还富有地方文化特色，其墓葬朝向基本都是东西向，而周人墓葬一般为南北向。这说明被分封曾国的周人不仅与随行分封殷商人群

0: 杂居交融，也吸收了当地居民的文化习俗。随着各族群不断迁徙杂居，文化和礼俗的发展逐渐趋同，原本在周初泾渭分明的各族群文化，到了西周中后期就已基本融合。族群杂居也必然造成族际联姻。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统一稳定政治秩序下，即使是相隔很远的族群也常常建立婚姻关系。周礼中规定了严格的同姓不婚原则。上古时期的姓很稀少，目前可知的只有20多个，因此姓族是非常庞大的。而男女婚姻必须跨姓族，也就有可能跨越族群边界。在周朝建立前，姬姓与姜姓、姬姓与姬姓已经常联姻，这些族群早已深度融合。进入西周时期，华夷之变的观念虽已萌发，但诸夏列国与其他族群通婚联姻的例子并不少见。譬如晋国势力范围内的彭国与霸国是伪姓的戎狄之国，学界推测他们是周初跟随晋国分封至此的淮姓九宗中的两个。但彭霸仍与许多周朝分封的姬姓列国保持了频繁的通婚，这在山西绛县衡水彭国墓地和翼城县霸国墓地出土的青铜器中有充分体现。跨族群的通婚不仅出现在诸侯列国中，也见于周王室。西周晚期，周王曾娶南方鄂国的姬姓女子，而鄂国是江汉流域的邦国，在商朝时就很强大，也并非完全臣服于周朝。周天子也曾娶戎狄女子为王后，如西周末年的周幽王娶了西申国的国君之女姜氏为王后，西申在当时又被称为申戎。春秋早期的周襄王也娶了伪姓的狄人女子为王后。二，周礼秩序。西周是一个初步完成疆域统合和族群统合的统一王朝，周人用天命观将天下各族融合为一个政治实体，以天命之转移解释王朝更替。天命只是从夏人转移到商人，再转移到周人，并非族群间的相互征服取代。统治集团的更迭并不影响各族群之间已存在的凝聚力。得天命者便具有了更强的合法性和号召力，从而将更多的族群纳入其主导的政治共同体中。周朝的政治版图由周天子分封的列国和向其臣服的邦国共同构成，分封的诸侯国兼具列国与周朝地方组织的双重性质，其源于地缘血缘的族群性质被极大的削弱。这些诸侯建立的合法性、日常治理的政治制度以及维持贵族家族内部秩序的礼法仪节均来源于周朝，甚至邦国的执政大臣和军队首领也由周朝任命。加之严密的宗法制以及频繁的跨族性联姻，这些封国与周朝凝聚成为一个内部联系十分紧密的政治实体。周朝分封的列国，须行周礼，遵宗法， 且周礼与其他邦族纷繁各异的政治文化需显著地区分开来。当时天下仍有大量邦族并非周朝分封，他们多数不行周礼，根据各自的传统治理国家，逐渐被诸夏列国视为异己，并被冠以蛮夷戎狄之称。周初建立新政治秩序，开华夏观念之端倪，也催生了华夷之变的出现。周人自称为有夏，称自身居住的地方为区夏，因此周王朝分封的诸多邦国被称为诸夏，有时也称诸华。诸夏主要包括姬周王室的分支建立的邦国，长期与西周联姻的若干姜姓、吉姓邦族，包括齐、吕、申、许、南燕等，虞舜、夏禹、商汤后裔建立的邦国，包括陈、宋、杞、曾等，而楚国、吴国、越国、山东半岛上的许多东夷邦国，以及更多尚未发展到国家形态的部族，如谭、人、素、须聚、颛臾、诸、莒等，则不被视为诸夏。对于那些分封制之外的非诸夏邦族，只要臣服于周，周朝便很少干涉其内政，甚至默认这些国君在国内称王。在西周金文文献中可以找到很多诸侯称王的例子，譬如在关中平原的宗周王姬之内就存在着一位泽王，从西周早期一直传承到晚期，且经常参与王朝贵族事务。目前已发现的西周时期称王的邦族已近十个，这些国君虽然称王，但大多时候臣服于周天子，也不同程度的受到礼乐文化影响。西周固然通过分封制极大地扩展了统治疆域，但也和夏商王朝一样，面临着如何管理和安定境内各族群势力的问题。以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仍无法实现直接管理。因此，周王朝沿用并改进了前代的服制，采取相对灵活的治理政策。对于直接分封的诸侯，依照比较严格的礼法进行管理，对于那些分封制没有覆盖、血缘联系淡薄、文化差异较大或距离较远的邦族，则只需其在名义上臣服于周王室。在西周时期，纵然天下有若干个王，但周天子的共主地位是很明确的。即使到了春秋战国这样的乱世，称王者越来越多，但大家都很默契地把天子之位空出来，因为曾经的周天子是统治天下的共主，没有成为天下共主的王是不能称天子的。由此可见，天下各族应当归属于一个统一政治秩序的观念在西周时期就已出现，这是中国能够出现大一统王朝以及各族得以凝聚成中华民族的重要前提。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2: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诗人王嘉欣的作品《在山的那边》，朗读：姚珂。
3: 小时候，我常伏在窗口痴想，山那边是什么呢？妈妈给我说过，海。哦，山那边是海吗？于是怀着一种隐秘的想望，有一天，我终于爬上了那个山顶。可是，我却几乎是哭着回来了。在山的那边，依然是山。山那边的山呀，铁青着脸，给我的幻想打了一个零分。妈妈，那个海呢？在山的那边，是海，是用信念凝成的海。今天呀，我竟没想到，一颗从小飘来的种子，却在我的心中扎下了深根。是的，我曾一次又一次地失望过。当我爬上那一座座诱惑着我的山顶，但我又一次次鼓起信心向前走去，因为我听到海依然在远方为我喧腾。那雪白的海潮啊，夜夜奔来，一次次浸湿了我枯干的心灵。在山的那边，是海吗？是的，人们啊，请相信，在不停地翻过无数座山后，在一次次的战胜失望之后，你终会攀上这样一座山顶，而在这座山的那边，就是海呀，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在一瞬间照亮。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广播连续剧《启航》，总策划郭铁军，总监制柳金红、王慧君、张田收，总统筹霍燕、李胜之、杨国义，策划李英姿、齐兵，监制杨光、余庆华，统筹赵景山、吴波，国防教育项目统筹姚凯，多媒体项目统筹耿玲、崔岗峰，导演齐兵、黄磊，编剧费守江、李英姿、齐兵。第一集。
1: 现在播送新闻，今天让我们重温一段历史。
2: 在不合国的记忆中，永远刻下了美机撞毁我机事件中跳伞失踪的人民海军飞行员悲壮的身影。云海茫茫，大海茫茫，南中国海。
3: 你以为中国还会任人宰割吗？这是中国的海，祖宗的海。
4: 哎呀，爸，坐下吃饭吧。
3: 你
4: 都凉了。
3: 欺负人呐！

0: 欺人太甚了。你是谁？
1: 爸，我是你儿媳妇，你宝贝孙女齐飞的妈妈呀。
0: 我饿。
1: 吃饭吧啊，来。哎呦。

0: 这症状越来越严重了。哎，妈，爷爷早年一个大雾船厂的修理师，怎么最近老是说这种话呀？估计是当年受刺激了。
1: 嘘，啊，一阵明白，一阵糊涂的。医院预判的症状逐渐明显了。嗯，哎呀，也是90多岁的人了。哎，菲菲，嗯，今天是双休日。 华为怎么没来家里呀？哎，不对呀，他2周没来了。
2: 华为吃饭呢？
0: 哎，吃饭。爸，这是您爱吃的炒蒜苔。
1: 哎，用筷子夹住，筷子夹啊！
0: 哎，好好好。
1: 哎，
0: 菲菲，华为到底怎么回事啊？华为
2: 他最近好像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0: 你上次不是说海航学院有意把他从海航团调回去当教员吗？哎，这是最好的归宿啊！告诉他别犹豫。妈，他坚持要飞的。飞，有油就飞。爷爷，爷爷，您好好吃饭啊，好好吃饭。哎，这军舰模型。
3: 都弄脏了，脏了，我擦擦擦擦。
0: 自从华为给你爷爷买了这个军舰模型，他成天当个宝似的，看着他呀就安静了不少。
3: 你别碰，那是我孙子给我的。
0: 您孙子是谁啊？
3: 不告诉你。
0: 好，不问您啦，快吃饭吧啊，爷爷。
1: 哎，妈，我看华为最近经常看舰载机的资料，哎，要是能飞民航就好了，你们俩就能经常在一起，还能早点结婚呢。飞民航？啊，
0: 妈，你想想怎么可能？他是军人。
1: 哎，军人，早听人家说过。
0: 军人是没有个人选择的。嗯，不吃了。哎，
3: 爸，吃饱了。你是谁？怎么来我家了？啊？哼，走了。
0: 哎，爷爷，哎，爸，天都黑了，您还出去干嘛呀？
3: 你闪开！
0: 哎哎。
4: 公园的老家伙拉弦不准，还不让说，包龙图大作在开。爷爷，
0: 爸，你别出去啊！爷爷，
4: 爸，您华为爷爷又犯病了，这么晚了非要出去。
5: 菲菲，你把手机给爷爷。
3: 爷爷，你听，有命令，给。请远舰，立即返航，入港。是，立即返航。孙女，啊，你这值日官在那儿卖啥呆呀？关门。
0: 我还没吃饭呢。哎呦，爷爷。 您刚吃完，你看这不碗和筷子都还在。我要起航了。你看看，你看看，就华为说话他听，明白的时候说话一套一套的。哎，妈，爷爷年轻时候的事儿，您不知道。爸不在世的时候也没说过。哎，
1: 他们爷俩从来不提从前的事儿。我嫁过来。 你爷爷就是大雾的特装修理师。哎，菲菲，嗯，你也别睡得太晚了啊。嗯，等你研究生毕业，你们俩就争取把结婚证给领了啊。都老大不小的了。
3: 华为好小伙子，特别是穿上那身帅气的军装，那这大檐帽、尖牌，嘿嘿。
0: 非为嫁给他错不。

0: 我赞成，坚决性的赞成。我就想坐坐他驾驶的飞机。
1: 听见没有？这时候又明白了。
2: 爸，人家那叫战斗机，您连摸都摸不着。
0: 战斗机，看到电视上那齐刷刷的背着手往甲板上那么一站，真帅呀，真帅呀！
3: 谢谢爷爷。到时候婚礼上，您可得代表咱们娘家人讲话啊！
0: 那必须的，坚决性的。你爸呢？我要洗脚。洗脚。
1: 又完了，
3: 爷爷，您坐下啊，我给您去打洗脚水去。
1: 来，爸，先坐下。

0: 进来。
1: 团长，
0: 华为，我的中队长，
1: 团长
0: 还是为你的。华为，我问你，你记不记得，当初就在这个办公室，你婉拒了海航学院留校任教安排。上个月，人家又要调你，你态度坚决的要求留在一线作战部队。当初我问你，为什么非要求来我们飞行团？你是怎么回答的？
1: 报告团长，我的回答是，我是冲海空卫士王伟生前所在部队来的。
0: 不错，你先后飞过八型战机，改装的过程中都是同批飞行员里第一个放单飞的，是全团公认的飞行尖子，
1: 都是首长培养、战友帮助的结果。
0: 那现在要求调离去舰载航空兵部队，又是冲什么？
1: 冲舰载机。
0: 我知道你飞行天赋很高，领悟能力强，但你选择舰载机，那就意味着一切要从零开始。而且
1: 即便我能够成为海军破例选拔超常规培养的舰载战斗机飞行员，作为插班生必须要在一年内赶上战友们两年多的训练量，这些我都知道，我绝对不会让您失望。
0: 我失望？我告诉你，失望是谁也承担不起的。
1: 我知道舰载战斗机飞行员的风险系数是民航飞行员的20倍，是航天员的5倍。
0: 我问你，那你未婚妻齐飞同意吗？
2: 把上衣脱下来干嘛呀？
3: 你披上了，风有些凉。菲菲啊，
2: 嗯，
3: 你看，晚上看咱们这座城市，万家灯火，连接着满天的繁星，身边有你这么漂亮的空姐未婚妻。哎呀，要是如愿能成为第一艘国产航母上的舰载机飞行员，那我此生就无憾了。哎，对了，菲菲，如果你这次在职研究生毕业了，该调换一个岗位了吧？
2: 接着考，报考近代史博士研究生。
3: 然后呢？
2: 然后入伍去舰艇学院当教员。
3: 嗯，
2: 喜欢你们这套军装。
3: 再然后呢？
2: 再然后，给你当媳妇儿，给你的孩子当妈。
3: 你还真不害臊啊！
2: 你太坏了，你非不让你……
1: 哎呀，好了好了，哎呀，别打别打别打！哎呀，好了好了，哎，哎呀，好了，不打不打，别闪了我老婆的腰啊！
3: 菲菲啊，说正经的，当飞行员的老婆会很辛苦的。
2: 我知道，生活不都是花前月下。尤其
3: 嫁给当兵的，聚少离多。
2: 只要有你，什么样的苦我都不怕。
3: 菲菲，我心疼你。
2: 哎呀，老天对我不薄，把你给了我。你知道我同城机组的姐妹多羡慕我吗？
3: 嗯。
2: 哎，对了，我听贺平说，他和严震打算明年结婚呢。
3: 啊，严震那小子还跟我说，等咱们俩先结婚，他们再结呢。
2: 为啥呀？
3: 他说了，他说，说什么啊？头一次结婚，有点紧张。
2: 真的？
3: 啊。
2: 他要是真这么说，看我不告诉贺平收拾他。
3: 没错，狠狠地收拾他，绝对的。这臭小子。
2: 哎，
3: 啊，
2: 都是你编的吧？
3: 不是。
2: 你看我，
3: 哎呀，好了，不打了。
2: 我的脚，
3: 你怎么了？
2: 不行了。
3: 脚怎么了？
2: 你得背着我。
3: 哎呀。
4: 这，
2: 哎呀，你别东张西望了，没神。
4: 那也不，
2: 快点，
3: 好，来上来。哎呀，我的妈呀，你可真是千金小姐啊！哎呀，菲菲啊，和平他们的造船厂忙吗？
2: 那小丫头忙着呢，一个半月了，吃住都在设计室。
3: 哎，多少人为了航母啊，真是拼了。
2: 艰巨又光荣啊，百年梦想要在我们这一代手中实现了。哎呀，你累了就放我下来吧。
3: 不累，背一辈子。
2: 嗯，换着背，下辈子我背你。
3: 行，那下下辈子我再背你。
2: 哎呦，你算了吧。哎呀，别逞能了，快放我下来。咱俩在这坐会儿啊，
3: 来坐会儿。
2: 哎，对了，听和平说，严震和他讲，你们海航学院要搞系里的同学会。
5: 对啊，
2: 我可给你敲个警钟啊！
5: 啊，
2: 当初学校追过你的那个女生，你可要跟她保持飞行距离。听说还挺漂亮，
5: 是很漂亮。
2: 比我漂亮？
5: 不，那差那么一点点。
2: 你臭小子！你说，
5: 比你的耳朵呀！
2: 谁漂亮？
5: 你漂亮，你漂亮，你漂亮！哎呀，天底下我们飞飞飞飞飞飞最漂亮，最漂亮！
2: 这还差不多。哎，这四周没人，咱俩喊两嗓子。
5: 可以啊，我起头。
2: 嗯。
5: 大海呀，大海，生我养我的地方。海风吹，海浪。
2: 哎呀，你又跑调了！
5: 哎，爱听，以后再也不跟你唱了。
2: 爱听，爱听，爱听，必须唱。
5: 好了。
6: 早间新闻：近期，某些国家无视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打着航行自由的幌子在南海抢行。
7: 我告诉你。马善被人骑，人软就被人欺呀！咱们中国要是也有十来艘航母往那儿一戳，我告诉你，借他个胆儿，他也不敢扎刺儿。
8: 那可不好说呀！我看这两年那大雾够忙的。我儿子他们船厂那边天天加班，时不我待呀！
9: 这，你显摆什么呀你啊？要我说呀，第一艘航母。国产航母舰载战斗机，哎，辽宁是咱们国家航母的起航地呀，
10: 这谁不知道？咱们这些大无脑职工心里就惦记着这些。
7: 哎呀，行了吧？要我说呀，这舰载机在航母甲板上的着陆，那可是风险最大的一个环节，那可是玩命的。

0: 哎呦，那可说呢，听说尤其是卓见，那比航天员风险都大好几倍呢。
1: 风险再大，也错不败咱们海军航空兵的报国之志。
2: 哎呀，
1: 这一想到这些孩子呀，我这心里头是既踏实又感动。
2: 哎呀，可是咱这颗心呐，也总悬着。
1: 你说这万一要有个三长两短，这，哎呀，这每个年轻的飞行员都有父母，都有心爱的姑娘，啊，就怕万一不是？
3: 可不是嘛，那脑袋可都别在裤腰带上了。
4: 别！你们两个闭上臭嘴呀！这胡说八道什么？
5: 你们说什么？啊！
1: 哎呀，
6: 说飞行员呢？
7: 对，
8: 飞行员。
9: 风险大，风险大！咱们华妃要是出了事，我孙女菲菲莫非要……不行，我得回去，回去！
10: 哎，这老爷子真是……
11: 哟，这老爷子怎么自个儿穿着拖鞋就跑出来？
12: 就是啊，
13: 他又抱着个军舰模型当个宝贝似的。
14: 你别管我，这是个大事儿。
15: 大事，我孙女将来可不能。爸，你看看这把儿媳妇急的满头大汗呢。
16: 哎呀，难得呀，这为了照顾公公，自己呀提前申请退休了。你说这……
17: 哎呀，各位早啊！平时街坊邻居也都没少跟着操心啊。
18: 谢谢了，谢谁呀？
19: 我可不认识你。
6: 你放开我！回家吧，爸。华威来看你了。
13: 华威，飞行员那可是玩命的职业呀！我告诉你，我孙女菲菲不行，我得跟她说说去。走走走。
14: 团长，出去，关上门，重新进来。是。报告。进来。你小子一大早你就……
8: 团长，我听说你马上就要调到舰载集训练基地了，带上我，求求您，求求您了啊！
14: 你和严震几个人这几个月的高强度训练提高很快，昨天呢？ 你的所有选拔科目成绩，都排在前列，你们都有希望入选。
8: 太好了，团长。
14: 华为，哎，你就不再考虑考虑，或者和家人商量一下？
8: 我，
14: 这可是你飞行事业上一次关键的选择呀！航母上千人一杆枪，人舰机一体，战机的价值就不说了。 就是每个飞行员都是空中骄子，是无价之宝。飞行员，
8: 每一个想成为舰载机飞行员的军人都知道，戴上头盔，我将无我。
14: 我告诉你，普通的年轻人正处在尽情享受爱情的年华，而你将承受预想不到的各种考验，包括你个人感情上的牺牲。
8: 团长，听您的口气。
14: 我肯定已经入列了。太好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飞飞的，菲菲，你站稳了啊！我要告诉你一个特大好消息，我已经啊正式被破格选拔进航母舰载机飞行员训练基地了。你未来的老公在不久的将来将会驾驶歼15到海空一线，守护祖国的海疆。 好小子，爷爷，哼，歼十五，你费那么高，这可是玩命啊！不但是你小子的小命得玩完，我这宝贝孙女可不能没了你啊！听见没有？爷爷，哼，菲菲，电话。
1: 是华为。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怎么关机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启航》第一集，艺术指导王瑞，制作人齐兵，国防教育项目顾问郭之科、刘永禄、朴玄在，责任编辑诺言、高燕春，音乐左春龙，主题歌词曲傅林，演唱刘晨，爆头歌作词费守江，作曲左派，演唱李文文，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张寒冰，后期制作菊芳群，剧务统筹史明志、刘叶林，剧务李建国、韩兆森、董浩军，剧中人华威由赵玲演播，齐飞由季冠霖演播，严震由林振赫演播，贺平由武凤春演播，爷爷由郭正健演播，其母由扈倩倩演播，绍兴由杨默演播，陈将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投篮，
8: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수 간들히게니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라과르토 녜캉베 잠나 지시탄 치르규나 메도 둠르시에 제주규 탈르다와 둠바르 지게 수지 시진핑키 상하이수 도시능급 주고리히 김도 변해 뒤강키 네줄르넨 땡아 시나규 공기 망소지 튼다 치중 상마르 싱구르 제괴바타 망소지 초와니 김튜인라 게튜야 인시송규 지게수지 文章提来 롱아진기 俺最对抗他重点他重视组织部他娘这些托去云切人会民生解冰党委员重点的去把浪他去扩军去补向去扩军所稍微不能成为组织就是切据了解据了切据他你都你说这种了门为协军国统局切动主义规制切的重点的切稍微不能成为组织去没当委恰抗拒设的盲措去错啊俺会的给点把切据引起去把谁 내최토바체규니미망총결기도시라린다르회시제랑세히바타딤쇼댐페총결디규니미망총결디균튜앙콩베동회미빈케진시힌총결서규르체바규총결기딤쇼시르동와타총결기속제대자레자르구디동화총결기출로타슈규뉴스규제치슈시르동구
1: 你们推出呢宁夏银川旗一别的比重点旗女别组织了军军安规定当我谈金凤区是那边刘秀喜吉林铁沙沃搜索给女别点别你们对南北帕尔康苏有贵些别重点旗学军七步旗干内他就女别图巴马斯吉林旗军干孟西向宋图巴西银川重点旗重点图当据重视列车图当出旗主人动力军旗 吉林铁干了点呢吉林穷凶西坦浪过了角色西银把他屯额托提瓦多凶在五柱之阿坦顿东新片切除他走出牛脂进步清不西区切除不被退诉切除牛脂进步提南真托把局重点的去学院他去女点托局约解决把谁日电重点的组中切除你重点的事儿就是下去给南屯开心西行
0: 他路内松三年卡起人流重点的组中了军舰没法的规定高速当地女旗绝用了电台不再都会空别的规定动了他不再都会错话准许不实雄安起雄安重点的自家电台电话的切片重点的起来切马拉胡大准许雄安松台山西所设规起每特人流的电台地规起电台写不出了片率这么的三路东线别人流重点的忙部中央错起错话
1: 第一家谈提为极度电牌的优先权。他留到王阿帕的让姐姐结合人别重点的社区的切断切割他们的重点的社区的龙阿森切割将阿帕我所切不扎切一把谁。切割呢重点的社区的切断人民谈来跟一个冷天三百节卡塞水把谈每次做卡就谈做那来跟卡你说做什么等于把谁。 对抗他重点的他重视组中部部长宣判秦海祥起。盲村雷西铁看不也不组中了规定动作做一把他重点的他重点起地规宁波军队啊军队接盘地规车上组中切约束动画重点的

年不云听囊云扎对 APP 云听囊年中央龙青年轻机构列空间年轻堂龙青列前列车卡列去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求堂特同也用以龙青车辆卡给孙悠堂接令人列瑞阳瑞最所的列前在这忙过去让你接对的先求阿江江 APP 提囊按住中央龙青年轻机构列空间推给列前要先求可是云听云南安全培训列前先队呢，为了也去让其老多卡巴站、兰科、罗列、仁义等线索，肯融入云听 APP 培训南国团。云听协会也已给他整理云南准备与云听堂听你年别听的音。云听 APP 培训南初级，铁线云南也已托年藏语广播协成立崔西南的职。年不云听南语，安住云听南借用。

0: Pakistan ni namshi gyundo ki shukin ngenpa tepla hui gyekab jikya shi. Single tuanke le sowe namshi dukputha, nebu nupo, shukin teple chu, chulu kengchungto jupo. Zhoji tuanpup tenja minbi ngenkache kese chichi, ngedo nishu zangyi lor, Pakistan ki zhongkui misu rinnu lakse nangjin cheti. Tongchoro yechi nupo tenpe, mimi namchu ta, rinnu mala gyuti, lodo ki detang ta. 去过过，那边女子节了，那来去为的是三连节月节送托。你懂你是怎样了？虽然去人群急剧来牛路子去，原人民宿新宿集团去，那是你做了点球他，你做嘛那群钱没办法回，干年开始去去，买了些去，中可以去让点新宿这边毕业聚会。 AI
1: 集团，十七多位各地村子马拉囊人集体，各类各类了，人员素质七岁接不他，各个男女出去，各宿民族会，今年他去签约不是，团结实体各个签申请，民宿马内赶紧有训练，赶去苏州牌签约不他，素质是比他们来去七七八了，团结实体去团女他，团结不在接了，我为他年终给签约不是。
0: 中国泰国给个汤，民宿人员两类阶梯，盲区跟片两句太空去，三年盲区去，他们能接受大学。我到女婿这批老三个坡去，突然接触民宿做不起去，中国给来去，民宿人员也是麻辣，能真接受不起。我前坐不起空到去，白回出位参加去免票，免票了点的那边唱歌去，CT送人了，吸毒去。 罗威尼西尔当时一见其贵片，免费推举他新秀保险绝贵不马赛。那边免费级别严格严钱不缺，公众去评选落选他，揭示增加太空去，新店面那边的了兄弟家去。中国他国给客户去，民宿人员两列去评选落选他，揭示增加太空集体。
1: 推木头，现在亚吞他，新店面的所用了，滚烫啊，滚地动起。虽说难题，中国的偏开去，忙都顶去接送下。他国给个去，吞来人把了，让地他，忙说地给切入到我年，新店面的别的级别牌，中国，金子汤，吞冷接不他，金子跌了贵不，金子出不如给我这给谁去他，这吞拉上他。
0: 偏到水管接去，都是公共接替。中国就去，俺来过一那么久他，俺来我就给下去，俺来有人去，每次接给他呢。他国给客区别，叫搜索堂连托，民宿人员别给单位顾客通知他，这样弄了，卡点接替。两单接替，每日去接触去，俺来制度点别，忙不俺们都军队又不提，托个派出所，下去我去。 电棒签约不是。大王准备去酒店去，给客去主席去竞品去。上海森林总队促进团，我到女婿走路，森林去，米特人女促进他，米特人女去，过了这边就讲给人队总队，过处结果撇撇。西屯所谓松山南面，过一年片他讲去，三对他撇开了规定当归不他。
1: 年前都是十多当地电价村新图片建联接规划，规划他短期眼睛去，西边偏村建设新牌规划当规划。前往主题去，特别当地，可能是比最近推过长途当规划接去，光车卡西端午马赛，中去可能是比米特人女片给了，改革级别级别给钱，开不着干那又不是。
0: 三个月，坚持谈恋爱前，中期明年，主席习近平去，谢团所谓松懈列，中国安全团、安全、安全阶级都是太空阶梯，给个卡他，两党阶梯，米特人女去，官片别给了规定单位，六三水面去，端不完年，熊昌陆团去，可能是比米特人女最近买了准备，卡巧三不端两会，文件签约不是。 中国人力队长给展龙三排卡点交钱，两连突变取消断不提，明儿怎么了？罗杰工作工友中心又不谈。 Jaguar Sabi Tsinze Sajitha, Tunle Pugula, Tseke Nubu Chungti, College Pu, Meetup Ringu Lakze Sardula, Nar Chung Yu Mepi, Tubub Sangbu Chepti, Changwe Gunki, Ringu Yamjita, Meetang, Tuja Yamli, Leri Le Gaway Yamti, Yamtu, Yamju Jeli, Ringu Lakze La, Kukup, Chimba Dimpatang, Jogunki, Jenlong Yang Cheku. 主席习近平期中国球期给各卡期米藏瓦尔金不堂亚团给准期独西太空期期米特人女体推蒙塔给了规地动物堂推蒙电价松共级别规矩期中控开建系图给了我期期熊长陆团期国立水平米特人女居购买了两党之地中国片文件期个月期松下 哈萨斯电器总统托个耶夫耶主席习近平期对南会每日期两万集团初步组别都是提米特人女推入所推年开前电学哈萨斯电球期你都你去做主流咱们期米特人女促进他米特人女期可乐视频最共期人推总体主席三战略别提没听学不他米特人女 给准军片片给给推梦给三顿了别提没听学多谢提他给俺去拉当这提俺图顿个几百七顿千年现在亚顿给给个卡了偏不投票时也接送多中魁三顿他绝共吞就片给给其特催席接不提主席习近平给中魁片给他点价开启俺图经过他用接提这月接任真随他西剧冷落规矩前天 米特人女店家他略给脚步，全身土巴的格林杰月季那些拿下。俺们这个做米特人女人头路之这些，俺们主席阿迪加斯，我为了写信，米特人女开工贴中国了，管起同南级别重在投票，中国国营俺们来他用他给几趟别的护大阶梯。 过了这批，米特人女批给了，在其俺们用高端节约计送一批。米特人女期提为制度点别中国对头不提。欧莱亚公司一些也将面进度他，中国无数拉达片，不完善期。现在三对提，听着见组中期，温三对别内部托下过马赛，配送作别规矩那不他，过夜三对健康，三对新点部保证节约片，中国第一。
1: 米特人女开工期，端车图立新学习送学。看了点多伦多陆军区给跟切莫沃塔，菲尔西自己亲自进驻看，军队批给的那个主任赛科伊。米特人女开工了特别，中国批给给重镇尼西中区孟西新驻了资金塔，就在他为新店坡军队所用塔。提醒现在三对塔，团来三对，俺们这定是不了，军前没把规定当我接力。 穷些些，俺们用的它，可乐水平现在批给贴，解释人品，推荐开进店品，文件签下。中国可乐水平老早给客，这样啊，米特人女三对他，最近了，许多把钱贴。主席习近平去，交给去推门去办存货，咱们去米特人女俺们来赞助，上海手做一批。
0: 第二，中国教育，可乐水平老早给背着唐林塔，给其基础塔，团结起，米特人女批给他，就用了规定护大东会，切特开进行影片。米特人女批给，六个月托起，蓝色多人开进行了九个月接送托。俺们这个早起，中期固定利息，你到女婿走送了，主席习近平去端南会，可乐水平米特人女就用去穿过来。 中国国际局军团团建筑工程抗力文员了，咱们去米特人女俺们来赞助你，全国提通知立即军委，从这天时，他听促进去军团组你人女弱点点，俺们图中国队接不提了，提为制度点别中国队牌，可乐这批拉当这点俺们来接过不谈。 中国教育都是提公共建立，他定期从多设备做法，规定动画，突击继续给人写松下。二月日开给客户来村呢，过夜俺们就去六十趟，千禧俺们来，新店部所讲建立，还将开港桥西市，咱们去米特人女俺们来赞助贴，给及俺们来了规定动画，来的开建系统口贴。 ཁོ་ལ་ཅི་ཕི་ཁ་ལ་ཅོ་གི་ཁ་མེ་ཐབ་རིན་ནུ་སར་ཏེ་ཐ་ཅེ་གོང་ལ་ཅ་ཡང་ང་ཤུག་ཏུ་བེ་རོ་བ་ཡེ་ཅེ་སུང་ཏོ་མེ་ཆར་གུ་ཅི་ལམ་ཅི་གེ་ཅི་ཉམ་ལེ་ཐུ་རིམ་ལེན་ཏེ་ལུ་ཏུ་ཨོ་ལེན་ཁེ་ཅི་ལུ་ནེ་དོ་ནི་ཤུ་ཚ་ཏུ་ལུ་ཚོང་ཏོ་ཅིང་ཅང་ཨོ་ལོ་མོ་ཅི་ཚོ་སིན། ལུ་ཏུ་ཨོ་ལེན་ཁེ་ཨོ་ཡོན་ན་ཕེ་གུན་ཏོ་ཐང་སིང་སིང་ཅི་ཝེ་གེ་ཅི་ལུ་པོ་ཕོ་གུ་ཅི་ལམ་ཅི་ཁེ་གེ་ཅི་ཉམ་ལེ་ཅི་དར་ང་རུ་ཝེ་ནུན་དེན་ཅི་གུ་སི་བེ་ཅི་དོན་སོ་ཨོ་མི་ཏེ་ཁུ་གབ་སར་པ་ཐམ་སིང་ཅི་ཏེ་ཅན་ལུང་སར་པ་ཁ་དེ་ཇོ་པ་ཐ་ཕེན་སུན་ཅི་ཐུ་ཏིང་སབ་ཅི་བ་སོ་ཁེ་ཅུ་སི་ར་བེ་ཅི་ཏིང་སབ་ 귀지 람지 냠주인 계급키 변순 제두탕 튀무토 피게 동화를 지워타 니편이키 계지 냠례 제티 점린러 튠지탕 냠례 니편 제키 정류년티 여랑지 외 점린러 띠엔링키 누부된 유부시 Nyedong gami joksum lo Zhuji Ji Jinping ki Sartu Rinsin Dianbya Gwone Guiji Lamji Ngimjun ki Chuygu Duan Nanti Zemlin le Xiaqiu ki Lochui ki Chubbe Duyumun Targe Kongpi ki Chuji Ji Kho Duan Nanyu Geji Tuibub Gyundo Tang Sengsin Ngimne ki Tuitir Guiji Lamji Ngimjun ki Chuygu Nan Duanbya Duyumun Mayinbya Rinsin Tang Gangde Rinsin Ngarwe Nguansi Tuidu Jinyu Lut Ulin Ki, Uyun Nampe, Guiji Lamchi, Nimjun Ki, Zemlin Ki, Tunin Ta, Turek Ki, Rintan Le, Setu, Ding Jo Nang Ti, Guiji Lamchi, Nimjun Ki, Zemlin Benjo Le, Ninji Ta, Persi Dubjo Nimpe, Munzin Che Yupshi. Lojo Sum Yishin, Guiji Lamchi, Nimjun Chekuti, Junku Chogun Ti, Geji Langlin Tu, Pike Chin Ti, Gesu Chimbuto Pi, Geji Chibi Tunze Chitu Kurku. Kolejipu Gekeb Siji Sumlakzam, Guiji Lamji Nimjun Ki, Kimsan Chemur Shubhuta, Nyamle Namcha, Sedong Lakzam Simpe. Namcha Le Majo Chetse, Agor Tungchuru Chichi Le Gewoje Chungti. Choka Ki, Tumung Bezun Chepli, Guiji Lamji Nimjun Ti, Buze Towe Pege Ki, Tunzum Saba Lipyubshi. Mengxi Jigui Ki, Chi Jigui Jitu, Gunche Mibar Tugu Changtu Chimpata. Jigsui Cixi Nang Ki, Jitu Gunche Mibar Sabdu Chinti. Ngamjun Gekipka Ki, Mimang Ki, Simbe Jitu Nginrishin Tamdu Songhu. Zhonghu, Tudian Mekor Ki, Buda Jigur Jiti, Loju Songwe Shin. Lojir, Mekor Dongce Dabju Tang Chengchung Gepar Ti. Kola Jibu, Kodru Kodri Dienbu Yonghuar, Degur Dienbu Chepata. Zhongkui Kileki, Girisi, Bile Fsi, Chukunyirgong Cheti, Loju Songwe Shin, Tienge Chukunyingbuti, Sewu Gatsu, Surjini, Kola Jibu, Diwar Pige Jinyu. Zhongku Tang, Losi, Chienfu, Ngapke Simpe, Chaji Leche, Lokdong, Guilam Cho Yonne, Jidu Tupti, Lokshu Nyulam Ti, Losi, Pige Zhohuar, Guinu, Chienbu Nenbe, Lasso, Cunda Rengjin Ki, Zonne Leche Nye. Chungle Zibi Mangsu Le Chepar, Lengputang Sampe, Chukke, Lingku, Jigche Jeki, Namchang Rishi, Zhongkui Lakze Tang, Cixi, Jigche Je, Chichu Su Gupar, Guji Tupti, Gekep Kaki, Pege Ki, Ngeku, Ngarwe Nele Kiwe Gwone, Gwongwa Tang, Mangso Ki, Mangsu Rigu Tang, Sambar Cheti, Nyamle Ki, Kipo, Tungku Chungti, Kimchang, Chitung Mangpur, Pembatopar Cheki. Dilu lo du tu, zhongku, Guiji Lamji, Nimjun Chibi, Gekipki, Chirtung Nangjin, Gortung Churu, Chijungi Tang, Chiwan Gutang, Saya Dun Simpti. Dui Zongli, Gaji Jupsi Tang, Chengchung Gepao Tang, Chichu Zongdunki, Rintang Dongborki, Gaji Ngupju Tang, Chengchung Gusung Yipsi. Tieto Nye, zhongku, Chichu Goyi, Chusim, Lodien Gurumi Tang, Gomo Ji Chirjiwa Kangli Zunhu. Zemling Uyukan Ki, Tingye Gunle Gunzin Xunpe, Feng Hui Lan Ki. Zhongku, Rengu Ngan, Chongma Nyamle Ki, Le Ti Jun Ti, Takju Chu Si Dun Patang. Mingar Guiji Lamji, Nimjun Chikgu Ti, Kola Jipu, Goyi Benjor Song Dun Tang, Lakze Xingur Gunkung Jipi, Diwe Le Ti Su Kyurhu. Namsi Gundo Tang, Jibi Chui Di Nyamni, Zhengzin Chu Ji, Tongyong Mipa Su Ki, Kola Jipu Zhengzin Ki, Zhenlong Le Mikdi, Zhongku, Guiji Lamji, Nimjun Chikdi, Jiangdo Tianyong Tang, Zhengzin Benjor, Mitab Rinu So, Kagong Ki, Zhonggu Le, Kachok Pi, Geji Nyamle Le, Guidi, Hurta Dongwa Tang, Choka Tang Nyamto, Jiangdo Tarkui Lengpu Tang, Ditang Tarkui Lengpu, Zhengzin Tarkui Lengpu Che, Nimjun Chikdi,
1: ཁོ་ལ་ཅི་པེ་ཕེ་གེ་ཐང་ཅུ་ཅི་ལ་གུན་ཆེ་མེ་པར་ཅེ་སི་སབ་གོ་པ་ཐང་པར་ཐོང་སབ་དུ་གུ་ཅི་སུང་ཤ་ཅུང་གུ་ལ་ཁ་ཆོག་ཏི་ཤེན་ན་ཅུང་ཁུ་ཐོ་ཏ་པར་སུང་ཐོ་གུ་ཅི་ལམ་ཅི་ཉམ་ཅུན་ཅི་ཁེན་ཆོག་ཁ་ཁེ་ལུ་གེ་ཆོག་པེ་ཉམ་ལེ་རོག་ཏ་ཅེ་ཏི་གུ་ཅི་ལམ་ཅི་ཁེ་གེ་ཅི་ཉམ་ལེ་དེན་ཅུ་གང་ཁུ་ཡོང
0: 中国人民的平均了，俺国改革它，可能是比美苏人民的部族更了规定东西。中国老年人，中国平均着性别给克了美苏人民给七天新旧谈，十种级别没差，俺东国端这个谈，一些也三六难这谈，二点难这
1: 乐迪米林推门这些上海亚美人做博士给科普杰了卡丘提给及美术人员研究亚美人的组织用不是恰巧提到了乐迪米林给科普城市推设批给给三者了连车落不堂乐迪米林给科普美术人员组织用女博切入动物堂城市批给给国内三百几千千个肉人切提中国堂乐迪米林给两万几千做不对齐
0: 城市门西三点土东局院不是中国基础清水看乐丁美林新旧所以列入新旧部张平前期记录你东西是怎样略当晚安排中国谈乐丁美林领地期各级别部长人别从对托全程中会你东西是怎样论年你东西是怎样略排期中国谈乐丁美林推门这些空美给各级做内卡控严厉期推门恰巧七十几遍呢 美苏人民的压力提做内压力提卡巧苏下又不是前些天中国谈乐丁美林提可以用给压力弱点职位普及批给了习主席可能是比城镇普及给批教他压力给做给你东送出去根据批给给出身乐丁美林给各批给城镇经济批给特殊接他奶来给外国年这对接他
1: 中国谈乐丁美林克曾经念来了，团员认真去批改短部，切过切越接送下。张斌前去中国谈乐丁美林克美术人员念来了，并且设置人心谈，难给归宿还将前不点去。俺们这个做乐丁美林变做五零克，开不着接片。俺东人是怎样的？乐丁美林克美术人员短场写不来，我们班是不赢的。 乐丁美林克美术人员借用去批改出册，可能是比难念，就没为拆送那些。乐丁美林克给南团给人当同胞谈提醒，面包克可能是比改起出谈，成群出谈，改起改谈，成群改，少少送一些。团员人员拿乐丁美林托，让点村间图片，没得 AI 毕业没不谈，成群级别写不出谈，从来没具体。
0: 六朝给克克真做梦西之贵了，电贵片，六朝克嘎给切沃汤，三内提克三对女不没当活，城西当王小说批给克嘎给忙不拆越接送托，中国城西六朝批给他，过一俺们来读西克贵之活，中国他来电没林克城西弱点之会，年轻军团俺文些推图送一不是。
1: 中国谈乐丁美林克美术人员谈，城西开工所，中介右图三五搜索切去，人员进来开工所，中国谈不只去轻松行李推荐进去，不只离开，甚至跨着穷寨去，不只去行李批给给干年人民的，人员进去，人员进来给他去去西口端切贴，行李端给他，美术去马内马路修建当地，乐丁美林克组织店家谈，听着行李就叫人不乐，让人切又不是，城西来在俺们来去，乐丁美林克城西进去，门西组装去，门西点头当我们说，三公克人员进来几对人不是谈，端来这他去，不再拖着谈，偏在切着东角，体外内置切又不是。
0: 斯洛瓦克给克木卡克开闸切片，也是连续拿五百七八十个人呢。你到你去走走了，斯洛瓦克边角拍摄五百钱呢，加起来过趟成群古新个人多。
1: 계지 림퍼 제도 즉시 모티 대제보 살수나 슬로와키 다왕 이든 림퍼 제도 에숨토 균형 제프티 댐보 용회 문진 제유시 잠링우강탕 변조 인염례 전초 계지 우로 테프 전초서 계지 즉시 망부시키 슬로와키 변조 러 인수 73 댐바타 퇴윤 진진키 반뉴 딩쇼 댐페 문진 제유시 여러분

0: 年铺端年的年温酒吃，俺让客家啃日子么子年铺端，客家自动点别文档，年米粮土菜，我才请问俺们多，年日娃村人这边没喝，客家第几趟，忙问个起，年米粮你问年的是接单有谁？路线第一年，我们东林这边送些西饮不谈，偏起问这些东林汤面中华。
1: 制度点别，俺们都约了对别送些你们些日子。现在当能看你常见选个些不，吃的生煮辣汤，充血中辣你热度。

天天下午夜幕对天，中午南部从我转学院给松雪天里，写不干么拼作来给对面去吃。三期大木西边南对面，咱写开张城不西不提起。松雪天呀，恰下午一年里，写么看出来他写不干么拼作来你去，大南为婆母娘多区别，松雪你们几日？写这个哪里呀？ 土农龙族隔壁采木田，眼看着螳螂土成群，看着无形中的采木田成群，田人龙族隔壁采木田，看着螳螂土成群，看着苦心土结土绿不成群，看他岩土西边裂西没穷下，俺也先不看给巧手雨时节大南下，下面两天给你做些题，先是难说。

安尼咱们那不就是些？松雪当然看你，自己样怎么来些？鞋底能穿我最多短靴皮呢？顶着是些，眼前点别，还没有拉错，几不管去，巧心不？天气眼前三十公里去，特许看个十五月过去，再度没到南北站，免得总是秋日下雪去。还有整把图片，还没拉出去，当然些。三里呀，俺那从眼头松雪眼目提，几个三难度。

特别新坑，松雪地恰下不赢了，记录运动连续增进了，三种南北基因不谈，六个重开健康与国主义，青啊，闽南的苦肉了松脚汤，南京去各路表哥前天，体外极度点片，片中三不组成器具，顶不村片，片些你们吃得下，雪地当边牧温度来呢，咱们南不谈，六些当南看，人情多起来是多。

人前中门来去，可没开发去措施见不提谈，周国去虽然十年给切割了电梯，推磨没应变，咱们去民用些三十那月，朝海花木细细西边吹去，中门苦苦马当谈，热死门也吹去出。他的能行身边开大吹气拉起开发谈落来给贴上锁从外吹气自己忙大气你们没多气这次切不够那么三天途就行点我错几百个月拍下这下雪

咱们俩连接给你们土北区松懈体呢，羡慕这些错了那大脑会。今日土铺外都穷些别松懈体去，松懈体那里呀，特人强糖鱼都绿片，俺们给没成动给三百三百钱呢。前面先去俺们给没铺了江边陈心堂，前堂正话题路样给。

0: 超过那么错，空气推最哪里呀？快没有另一个错，总是眼不客气，眼不就是偏。下面了另一个内幕头，吃这点钱，先不能先叫难说。
1: 妹妹大姐去，俺就老爸了出几集。
2: 妹妹不姐去，俺就老婆了出几集。
1: 出出的几去，俺就出出两把去。
2: 差多不变只注意，母鸡形式两把的鸡。
1: 米鸡去这样是江浙切错。
2: 扬州人民这碗里，恩济点点，养生西去。
1: 四处康西去，鱼体闽南用我去。
2: 每日看起经济也简单，推梦不变的中华每日起，说着难色的，读书难色，日完难色，建议。

0: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람기
1: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

0: 吸的能量。
1: 罗江池断绝气，
2: 罗江池也经用气，
1: 罗江突出，
2: 罗江突出。
3: 这个理解公开没啥，谈到临近的三国筹备历程的呢，中央农村人称几个立功，推开农村去，罗江突出级别历程的是，俺那天的历程总比当年中秋看密码加足印。第二个是呢，区别临近的越南土，习近平的突出级别中国铁军队被基础任务的装备，罗江集团级别能端卡机，规制区别临近的人民币三两个是。三塔张杰以为中高中的模特了几个年关，中间穷梦想忙错了大鬼把他，刚安静的忙错，为中脱灭了大鬼把心。这个书记习近平给点不了，为本你记错人路名，开始为本社会团员人不如微信碰把他，那么团员人不如用到多么多吧？忙错给错啊，团员人不如他的我些退不多么多不赢了，让你记错人路那么路给开把人心忙完不是了。太阳基础人路嘛是，中国三百五年村团拉瓜的土，九十九国一千村土，让人当给弥漫了逆天前地，预判了真祖年是运气为预九十三百个七国拉得的前边，预判明白了三千前辈用的青瓦团，预判满朝为朝野求在托的五色穷心，预判社会给那把的早为人心给更多青瓦是。当个草间脚尖把草村，当中央给预约了那批团，预住那批蓝领到我团，预约了大金交过切记的档案，预约了切单三十多切的，预约了三百个那个了，那么三百下头个签约，团员进步了军车送百村七百了点。俺在中国开军店被预约了三百个，着南西南龙啊据地，明白了通知了团员上预住青年。乔永年就直接做军头发的梦想点不点远，然一年怎么领头？为朋友多面包的梦想给一个吃远了，怎么领头？娘们也做给，龙东给偏见民兵外人准备一个都去了远。从这的呢，明日给基础偏见的陆军贴不得难过不行了。抗体怎么利用了？中国空军党跟国之谈，中国铁军队被基础的路能路给开发人心，热战旗下大事。习近平习近平给点不了，为中高中模特提几个顶满人币，刚你给推了么六月币，二把的图，二手机这么谈，兄妹特别气的，腾就给几个码头拍了，没工七点七九米，俺来七位缺什么谈，俺来卡塞给三桥，俺来那批给吃的，军事人代表秀才这个童年，每个星期给，年到年休六日对，人也多。还有个蔡西沃给创设给日本民部了欧洲永久团，日本总参谋欧洲普陀派，三国人心给借用日本西游记前的，日本我们来切我谈，欧洲我们切都不切款，欧洲高中模特了几个浪子，中华美丽了，龙东产人都那边，对着日本给干那天，俺就美丽。

0: 日朝三，三朝南塘扎街一厕所集团草坪地里，每日村内塘偏街用为安排门市时，中央你解决经济人群马拉一不塘，进了集团塘，他们家村周围系统给目前严，马拉马为三六塔西街的那天的大规模塘，马拉列着塘全用给村内专用给特规沙不车管。
1: 日中南西，此物杂节麻辣菜花的绝种材料，吉格尔阿查尔贵菜地，前边最谈普林的最谈，吉永的最谈，秋地的最节价格。开始穷山七小的谈，吉送吉小的穷呢，就他了。健康苦肉了麻辣煎谈，有力煎给多点酸着些。健康麻辣给吉永煎谈，麻辣煎谈提醒，提南内的穷人的了，人群中看给大健康谈，人过人的。
0: 沙丁沙窝，甘肃亚措，争取对面接了借用的松桥塘，麻辣菜花的酿造，秋对的最强节气过把它，中康麻辣给快递员留个七十多块钱，中康团员松桥用的机关，日中南西，此物杂节袭击前给，中康松桥塘酿造拉到了顶十七关，中康松桥塘酿造七八天，特同让是让大塘，偏最可值钱的年把它。
1: 你把图几个人啊？吃过一趟，吃用的大多，他们酿酒节吃过。年前中康酿酒联系来的他，中康团在团结情绪前的，是用前边阿公讲究的茶酒变化，社区小罗话他，酿酿汤的酒话他，吃到前段酒话节，秋对的最用酒不吃饭，菜话他当日家军吃了动画，中康那么前送给他，修给那苦力的兄弟他，中康给拍档切记。
0: 人均中康麻辣的电价人心谈，中康学区前列，巧用的土地当地，中康电价用为，今日人不是电波人做官。
1: 生了个天地中央农村人称级别立功，配合农村去，老百姓推举级别的准备上台协议，项目了某天的这个农村立功的七日立正，现在可能三六呢。

0: 我以自愿破语。
1: 真的不错，羡慕了我最佩西边李正学提出热。第二个李正南，原来水军人员军政上，听了听了偏见牛的些看不得输赢。第二个退上的人，叶龙给实习期末了。水军人员军政堂，听了听了偏见党委那把上过些原先月。第六，团长六个水军连冲进了都游击，罗举科瓦堂，叶龙给实习期末托。在忙额度内各种爬的汤苏干内汤金爬的亚金芒族车尊体南北庆内康萨拉合巧心错了高兴体孙秀心一度亚财心格拉新追及天津家的心大概吞了皮的穷鱼包括中间家族中俄罗中间各地冲出了南庄邦丁体杂志四位也没被合作玉米错新南土咱们

0: 那选家堂你选他参和有多乱呢来得切约托个社区内托个重点多久的罗就松人行南头罗达拉罗列出他各种争取军队内过他他们迷人的迷人派的军人重新耶龙给色系前面托米村二心色心堂乐西卡地界松脚堂扎红别东西约香不辣 玉米人的学校念这届每日通知登记六月学习课外的收益，北京还没我不谈，广东对个的去年级辨别，今年专业谈，北东这些年级的登特谈，热舞零六月节，杨子特别可得年级前年，学生数目的探测数位，带动学习班长。 日龙改为玉米人的学校给别人写区别，所有我的爹妈我去南岸堂就过去吃呢。每日通知去登记机写到特别了，中华培训水军人员的选修案给错了特别。你些光别人就讲他们错过堂，广东对个的错别，你们都啥子没区别？平均堂广东去陆军南岸对个的他们，绝对岸边长得人些吧。 在三方面就在地内所插片签约。两样对话的路局及西中国军定时签订，签结了评价期，绝对安排张英堂去在其具体的签约片。路局同意给彭林人行堂准备给这两批集团签约。三对的拒绝出席堂，两批出版两个给卡地拒绝了。唐总就讲给路局及同意出版的签约不谈。
1: 张英堂西边明天的对面，明天晚上计划谈，前面接近你们的签约了。基督娘娘堂、车站娘口、娘西娘孙，来往接近这些，接近这边多些三只金面。中华明日接近这边多些谈，一个接到往卡车图面中为，三六六年天，如果日日谈，熊松为七日的，中南日日接了对面签约。
0: 别给他们谈广东对个的那个，你们这节奏去，啰嗦车里人的赞助去，罗米日记、玉米人的学校去，车主人心去，民雄南昌一百多年，你们都车队谈过一遍，绝对安排正当人替你，就在车队贴，三队人心全部点一句，车主把送他们整队去，三组几人按照通道派出所，人员状况谈，别的，你们这节去。 听你了没得？对个人你给人家给开去继续点别，解决你们这定时切点。听了对个的去，车队那么久，场面整齐有多点雨，遇见他们我们集团，广东对个的去，年纪不那么这也不特别别，得人还在轻不越去节约。那么我这人多些，他们车队呢，广东对个的去现场推定谈不赢样。
1: 从不没变，那我早晚的名度。六个的天气，新年张英堂去，天线接近给自身的西道突出。陆军们呢，虽然他们吃不多，只农村生命节约不谈。广东的永卫电报我写去，可有几对个的谈，可有几他们两都吃不谈。南端阳三年一谈，这位登记人把通退，新规全部提出。天年，来往集团我们来了。
0: 在中华民族天葬祭祷之外，南端孙杨特别三只切肚子节约。西道村我的行呢，对个的阿姐说，北京堂、广东、山西所说，接受女对岸固执签约的。下面我们去南充天山人家建设图，玉米人家学校面对草的西坝，还是重庆的旧玉米人家学校松江堂，军人来团结过去的雄鹰。
1: 原装黑色重庆的旧玉米人家学校松江路，有些重点特区。重庆人民把它重庆的用处，人民看玉米人家学校给村级人心给南昌卡，松江解决铁路一边南，明日旧玉米人家学校给村级南昌集团，一个人民南昌就是这样，人家用人民南昌就是这样，重庆人民南昌解决钱啊，总人民南昌你家什么时候送解决不谈？ 人民卡给村级人行给军政部，送给解决开支一万呢。人民军政部中央堂，人民军政部西局。
0: 从野林边军镇把过去考古，从林边军镇把你家你是走遍监狱。龙七东宋江他怎么的路就颠沛，杀对那种地，那位西边他听了比军镇你，娘这个留啥不行，装心狱。结果成为明雄马拉尼，女民里面学校宋江来顿去，忙都得不热。你当见面你是走住了到我送把年数，天色重叠了去。从野人边玉米里面学下去，春节人心的南昌卡顿不谈提醒，春节人心的军政把围剿修改去，来天古林边边呢别个粗心，从野人边玉米里面学下松江底层去，西人都觉得围剿修改停息了，组织去不谈，日卡给陆志廷送去他怎么了连见面，几对的接续点给来天了，猛些点不是订阅，大家点个谈，让眼球。中间的中间人不是女民人的学校给民雄门了西在前的军心不谈给你们人品给松江集团提问卡塞图清雨在那民主公告的总体女民人的学校松江给偏执女士提问推进总用给女民人的学校给南昌群年冬见面你是走几率轮就给卡是不是年年冬见面你是走住率卡过去扩松把的忙都清年忙得着在修清不有问题蒙女给林天了样那了可以被兄弟给约进开始重叠的给孔令给松江蒙女最令火大切的职工给清楚探个探学水了子他们车界所在说昨年南昌卡西了松江蒙女全国了给解决铁路允许地拉穷年也在三十趟车界女主说了蒙女卡探为干的女点给谁突破你当见面你是走着路到我那边七十年现在玉米林的学校给落个了车顿给通过总结落个土千年玉米林的学校给落个了天空部队解决他政策七八趟之一随军给玉米林的学校给落个了李晨卡九年级这年不是彭州他一三十年年没了不及没了随军人在给年把了这些杂钱一三十年的月政治学有托玉米林的学校给林的三个堂那些团在镇村区推荐的组队镇团堂别的镇村界西极间去球队地步准备了年底上了玉米林的学校给镇村拥抱过了这阿堂阿东团结了怎么穷于开始重叠的节落差了玉米林的学校政治级别结果活大表马赛特东你当见面你是走着来去给比赛我认为连锁堂人不脱入东就隐形中就用金玉米林的学校卡顺便解决铁骨一串年汉木堂艺术别叫老子说春节人心给南昌雷电堂玉米林的学校给军政把三年三道图还把老师我们端堂老子落把的电厂的电木这边那么提真端堂娘林娘给解析几度对比妈妈林的给电木设计所有就是真的不错天地里真虚心的意想不到三个连接的无退让最吃狼头给这区别里真行大三个不休

0: ཁྱི དང ཁྱི དང Zeki tanga nuya. Tishin tana poe, gundin kurku ini, chu sibji, tung jabina, pugu, julamlia, nuji subjin suyoshi. Nibidina, gago chalabutang, solini, nubuchimuyoshi. Dongche nanki, archa mangbujina, mi lubuina dulin cheji. Taze gaya tang, yunjin dumbina, gago chalabuyoshi. Chuguine, tung jabina, sui getalia, nubutang. So 금제 야외 둘리는 사부사회 투주시 재장 사위 편유 강유 탐시비나 맹키 땡주 무범 침무시 자와 쇼소 시부티 나리야 사부티는 캠바탕 루부소키 무멘탕 자부 유비니 카도 텔리 무요시 사부 동강 리미 능급주네 갸잔팔 차토탕 칠부 망부 대유시 고요시
1: 大家来问不习惯呢，在别的旅店里呀，千万人呢，差么跑不得不给预算，日本人呢旅游呀，苏姐，能苏给别，这都没那些事。第一呢，如果穿么去求我是啦，面子讲去求我是。泼墨，提前让你阿姆拉里亚给进安扎去苏罗去一个团队阿语。
2: 我去罗里亚，洋葱吃咖喱去，第三说呢，吃着水果啊。
3: 我打帕姆尼，过着这个哪里待遇呢？俺最怕了，体育开发又被说了许多。
4: 阿姆拉，既然也抢不进不买了吧？
5: 俺们抢不进，你们开始清楚，一年让新这钱有三节，让你来买。
3: 我打帕姆尼，创业的钱哪有呢？俺最怕了呀，体育开发了，你们开始又被哪万多？
4: 帕姆坦，你给俺们就去吧了，体育开发了，可难用。
3: 阿姆拉，既然下不进不买，年年都收着。
6: 俺从农民伢们做起吧了，体育开发了可难行。巴拉达阿姆拉尼学是退出退出招不消，
7: 爸妈讲的是话了，体育开发了可难行。巴拉达阿姆拉，俺做啥么老样样？哈哈哈哈哈。那么个团结。
8: 破解给咱们年年准许，看得听见的三星半年，中央密码滚雪龙天雷公给破解指南仪。中央密码滚巧龙天雷公破解指南仪，抗给雪都拦截，终身成就姑娘。
9: 今天早上端个马路吧，伦敦好比吃鸡面了。三九年长，三个年纪更看不上，想不啦？三九年长连在学军营，天地三九九，农队做呢。中国南北定了建筑政策，南北三八，北北地区，一家书记习近平给大陆参加，加西雄路街，内村女街街巴里，被车突然拍见了，罗定杰美昂跟的童年。
10: 龙安村家强给中阿伯五幺八五组工特协举一把，协结果等。
11: 三六三八，两六三八的，你这协结巴里，别提工别结，中间三级了，跟着当年，电脑间接，某某中间转型吧。

0: 제바 쇼지 고
1: 권첸 지첸 조정 재센 동 사비효 레바 동 라자 토비 텐레 뒤등 폐지 공위 고
0: 여란지 호르모 저 총각기 도동라 조처 샤제 연시 뒤바 당 예스란 뾰리지 예스란 마키 나진 토르름비 도전 전총 세지 유에 제조비 고소인 샴라 텐디 산지체 시티 남대 남라 센루시
1: 내가 레코니 배우니 스 니도 니주로나 중국 공산당 언니니 롱어 자동아 코위 로인 바통 롱안 센차 창게 중아비 고초 로인 롱어 자동아 예시 롱린당기 중국 모모라 대히 대니 통 중화 메리자 샤다 대니 헤비 토민상더 통 랭겐 토타바성더 댄송 히토 장 메리콰기 모모라 턴저 통 니티지 메타레미 히디 中华美丽者龙我东川卡西者罗巨图基其基切以罗巨年我藏业罗巨者港大瓜子以狼的萨巴雷业龙的香层西家书记习近平基龙安层者强给中阿比对嘎者班主同兴出配件者他巨灵给嘎切电梯弄你他巨同给这嘎切让土人把弄一把同比切土为配件了跟爹电梯东西都修记得起 容易一下话来把这题龙安参加强给中阿兵过要本组织内车农业对应人证给强给了电影班主动兴出功德别玩则定下进能如日当给家兄新子协同嘎切行义中华美丽者龙我动给下瓜拉不起这季能把中别落在当前本地年度年主论龙困的客户罗家当前本地年度年主论龙困的客户罗家当前本地年度年主论龙困的客户罗家当前本地年度年主论龙困的客户罗家当前本地 下下书记习近平给年度年主论呢龙安参加强给中阿比我出笔录音我张天吉真正拖把子黑把剑吉举重念你定我去密切通连剑电开通一起电动通嘎等的黑黑铁彼此头一片接了跟爹电梯动啊通这句过夜我为前用你定啥的动画 蒙蒙用特木托修本节节跟爹动画间歇地中举我擦当节蒙腾这句戏送爷荣家节配件呢他就叫国家托年看展龙娘的那把托女店没把托年波黑嘎位接近节目等周围对嘎斯那爷龙安参加强给中阿比对嘎呢生出人路顶拉间一字一千年年节歇别某一点的动画托修用年修脚别我再蹲蹭音 罗巨者内训等着一根等的特种人的车衣我在特种就带原部就给上线了我做半年内把十步通人外也把通刚把东部不完年几乎就浪费他这些大东北才年一年以下书记习近平给行进通不人比我这里给把作为当给干年黑别中文冲撞准出听一笔供电 罗用多罗人他一大位确定一顿增长一我从这个图当给干年黑别中文冲撞准出听一笔图罗安参加强给中阿比对嘎家班就同兴出功德别玩他就接给这些别秀用年国阿丁萨同年开连把同空的七八些的罗安参加强给中阿比我要不足功特些个些年代弄些但是别猜就年年
0: 嘎姐也别将某某吞出去准出听一笔图龙安参加强给中阿比咋你啦穷钱给你当给第四地成给国人接地加卡家内论接地图加卡家配件强给江浙啦准强些地加卡家配件强给家他就与车店之女吧俺来来吧两笔黑白成用给俺送女店下进一把事那个来过年被问那次学校书记习近平给
2: 别在同别国内中间三级下级呢中间第二卷的你做成下级当做下级感谢信仰别盲目中接近那些全用你老大写把当银行孟兰着我当他及孟兰着我偏着孟兰着我接些你中间三级级列点卡丁色当写册电梯接近国内别的盲作者托出当写出列出接人头昂接着当国写年头能有龙安参加强国中阿别我出楼 三年科技盲目中期盲目期组织协办党盲目中期盲目期借的组把研究协助也不当等你中期三年期来电科来跟得动画党中期必须用公平着接来跟得动地电脑间期盲目中期组织协议员上海黄浦科办松园郎长永给生命新村中目的科德中目中国利益 초대고유기제도고린지유조고리예다당이콤바디저차송나초샘바시본도랑초지조보처콘당송쉐예바당라바등이콤빈담라지지당샤르쉐나메도드라데제제바리예다르다오덤바제조수지시진핑기상하르도셔낭가조고리예챈다페니려콩기낸젤라낸땡어지나위공기芒族姐等到切中筹码了三个鞋骨巴当芒族姐筹完了前队赢了家队用演习送到月协调书记当中央给中介姐列顿了车队同接鞋个月巴当三队当列队制度连续连把协把列顿接给电脑间接芒木中间组织下接卡萨顿巴当中介农给列克宁巴接住下接电影趁此加切习演习连队农月电影托空人把演比工了特殊演行他从描述党送去写学里打起枪冲着这了恰恰总比让学空把月把党多数投射了若那落去月把相等学呢没都得了月比把伴送原狼冲凶市民新村琢磨的各界电影必须你杀对比类似新月上海中期空比多动聚集局长原把连云英给宋学记党他从记把第三节端到青丘系列也那用第六芒族记到底错完了人家写笔三不多成个月我在芒族记这话切话党刚刚切话三叉切话热狗切话接给雷电南该切续是要你中期三节党一人节消息说芒族雷电女郎刷续写的芒族记投出党写出列出记人头昂切了当股写月月列克宁巴接触下进了芒族节突出党西出列出节切了党委列顿嘎切西人罗安成就强国中央别人将用节连国萨的作品中的节列克宁巴车局级党阿东接触西里列克阿东拉加从列克节组成党接触西巴党必定中切节作为把控全用力正月列克公平党接近二元两空电教接入满足事业联合瓦官方给我在劣空党、中切党、中线组织本党两支协同，对应七里为美萨加布东瓦热点，中切界马龙党切空的切不凶，这空的所三股波龙站位组织接触下级了，接触下级党，你懂捏住了，马恩一群国东西机动主家各的协点，中切界三股波龙站位组织界忙动为切工作三年。毛某某作家昨晚我为列些点把下进演习约把列那这特把下进的毛某中切节得是老林大为一次龙虾演把当连续点比中切对进的毛某中切人头王公平动物明白感切吸引中切三级写把热点中切节连续切了动画当中切节数据连着来着了更得动画中切节切入当写信那些绝对写书接着当股年老对这呢宁夏银川节你被大卫也中间节你被跟住真来人头昂跟着动画当今分就是那边与休息人的三个宗教给你把点别娘的囊别把控是这个写别中间节学生先不节干年他去你的特把马戏谢林哥那这节孟静勇送特把雄鱼银川中期中期多动局中色列者多动主义主任东林军给谢林的刚年电脑先令穷穷西党龙坤就杀西银巴党对于都帝国的兄弟女子陈阿党等同生比恰恰党做成娘的人不清不喜悦恰恰宝贝对此恰恰娘的人不对能人把这点中期节学生他去那天他个月解决把的日天中前组织下进的中期杀鸡下学给农队感谢西银大陆女中三年高给日天中前组织了人家没把跟点就是动力你却已接受了代理彼此都为公平了跟着动画党彼此都为错误正月雄安节雄安中期最叫代理电话的西北中期节列钱马老核桃正月江苏党山西苏萨克节摩托里尼了代理雷克节雷列下学了便宜正把地三路党西北人民中期忙不忙出节错误地位电教党地位再度电报你就月那里到我把荣家节接口准备中期萨克节接着强国托马地中期三节节罗安成节强国中二班我是乔着西月强国南中期三节节对策人民党连个一个浪费三节节卡萨嘴巴党每天做靠接党
0: 昨年连接靠年杂生段月刘空党中介党中世人组织部以部长选拔青海相给孟翠烈日一天恐怕要不组成下级来跟着东京的左右把党中介党中大姐烈克宁把人头昂结果写吧烈克恰从组织先就是动物中介姐学比小戏彼此拖着动物中介姐修订人质马勒提送的动物中介姐用个马勒娘族写把借给托你必须抽一把空对接的解决把力恐怕要不组成来跟着动物呢中介党中大姐烈克尼巴杰克拉简特昂跟着东伟巴党烈克恰从西九年组织协办理中央党若克尼巴杰克列东拉跟着东伟巴萨特党列队制度联修联巴协巴雷电经济电脑经济某某种切成巴地蒙族界联系联比从而年纪用几月习近平给某某种切某某几组织协巴党某某种切某某解切等组巴言中间的蒙族基督教作为协商时应变，中间组织协告尼巴的蒙蒙内政党列队用我下级的各切学生九八党，天空也虽然盲目来看的峡谷是松叶巴里。
1: 大概来看的别问那次罗晋的汉字黑点一，我在顿场演戏。罗晋的中国帮助级内修铁塔巴兄弟，信用点不多，三百多内修级公平能把金特特尼。都去年修图三修年把协议明儿三年跨给中央给给日图人把党部一地他三的面列政女来电影公配者一地三电的动画图帕云格女松就协议大等比芜湖之开擦拉图称呼者寨庆业摩家称呼达大地盖国拉设备最这协议当最协把协家的称呼你动画长冲他把图埃及夏洛图、维夏、尤若林、阿菲日卡林、拉丁美林索、加卡图、萨克主教拉藏来吃伊。天在黑从特尼，下一点点这边白。摩加伊拉德、尤若南这家、C 一图、R 一、FCC 索、加希凯林波音约巴图。中国作证尼，国拉舍布连年黑比巴家，我在琼加雄伊。摩加陈末伊，黑恰黑尼，张贵宾伊。中南来电影贴在三百下级各别黑巴图中南来电影拉在人部下级各别黑巴爱兰真正年度巴图面具内线巴人从内链间女业国黑黑别中南家军控女捏巴黑的成为女业家中南的菜大图白黑多黑东林黑巴黑素烈巴黑巴经常啊人部经黑巨黑送业新钱团中钱跨界再生国产这钱团路的强制天然者再团强给黑金一把团撒达天然电力中人强给马英白明等者新撒修补决议罗地的浙江新钱界国东西车界任务日跨界成为黑东西尼加卡东撒克加拉尼瓦开把黑业第诺国东西一东西瓦省人比日电女本扎所以成为黑尼将军黑洞黑波者接洽主掌三地将军暗东部利益杭州国局空都前江国局黑地处东部出战研吧夏摩结义那里黑错比下他来电力开了黑家的黑比如让家切动言义今天俺开了了内拉批评俺黑家的长热农带女兵者随意日电车门联系下建议可去穷队的车一同第诺大个多当家农亚卡一家开了一家黑人者在女巴托尔动特巴的村一级送读种子呢女年中年一也定义罗爹的国策这一切作证来了一家帕通独送读的呢家恰个同中穷三帕瓦同托萨罗萨家作证来了一家家恰这送读中穷三帕瓦夸索索一千年者若来恰从给家恰一内圣同中穷个同家恰一内的同中穷个人能把家黑荣家家一千年者路的强者作证来了者潘通顿从的等呢家恰这一同中穷这三把同对听几笔怕在家家恰一内个菜一来拖啊一把大外主把九门怕在家恰九啊同中穷等生意
0: 大家来空里被五年出亚给公司个家用三年卡的一个节材料学院安徽省且池州中且凤阳总的亚该以公司的人三年底确定人类天空我们的听少学点
2: 前面这些节能把三把镜头昂对的

0: 我来听见两个解脱，农村西林过了夜，军工下给卡萨布拉给你，军工孙说了，跟在东岸去扩不贴，学就明白，那么最退回来嘛，谁就明白，可是说。
1: 天王老主派，农村中心群，西林过了杂通特，罗晋农田，写作清白外写册给对策下行，用他写稿，与这家学者我天天的就念，写册写得来。西林过了门，西林好的中介，包里跟苏木，八月诺尔嘎查爷，若把二度托，让姐姐在里头老念，诺路拉大神，嘎就有听友，二度托爷，天文。
0: 这个张国密码头，农罗的水草瓦通，一个早晚的写码头牌，农夫东码头，能看的清白，写的能够有。另外，罗先生，写的手搓搓脚牌，拉不得写呢，这个早晚电波粗巴通，再让俺说脚的脚牌，到处被早通贴，罗瑞新都等着跟读者小把戏。西林过了早通头，北京东、天津、河北街三个桥。 军控使用卡车是用了，轮过先交通，全国所穷，三公车那是两米接的，军控你不可有。第二，相对起来，人在我老远，各自有趋势。若被徐州再来给我催票，再给找我出高瓦通，再来先接通，先接的送你，再通给军控通，若来人在桥北拍接了，亲自随我把戏。
1: 你懂交警老年松，西林过了三个桥，农村军用时，写的许初中脚板下头，我来老大写信。老大带我一万大队头，写的叫人在我老推脚，许初中脚板来段小用的半个左右。三公车那些七八通，人在我老一拍着头送的斜贴，三里铁一，可以七八进去，许初中脚板能把三段七八通，村里当村下。
0: 你来开完过年，他就老大写把帖，罗杰通那节车，其中从中间顿歇，到这边才几年，我俩是初中交把通。为啥上这车？其中去俺爷，到这边才俺娘，俺就是几年呢？孟永杰，其中从去接给交通特，是初中交把车车，用是开把斜帖，咱俩艺术交班推年进给了些年。
1: 也就是，交通都不协话，忙是点不定有。是初中小那元宝贴纸招牌通，是从各种县那元宝贴纸招牌，忙做一干的事情。西林过了门口，军工孙学堂，忙从街里小人家那打到下街，他就写你。点点点点的，军工下个一卡扫通，我从街里接四句，断却写有。西林过了三刻，那里通交通局局长宣判，海拉苏英，我这写把信呢。
0: 你到你住了，孟永杰认识些呢？咱俩木同学你堂，希望俺俩是初中交把通。某日啦，我检查今年俺爷，前段时间卡上菜市摊，老师傅来，咱同他是初中交班，卡上满额，我同学你堂，希望接这把通。卡上满额藏满，那是叫该几天接呢？若到了，贴个纸贴，高年没把通，南中没牌，我就写你。 军控孙小给开破帖，这边五月前拥抱他，顶顶啊就要把戏。到了一手初中脚板人来，西林过了门口，人在一天空，山东国际写信。孟永杰认识些呢，说出沧江过来接，人桥断车，俺就俺接通，山东出家，超速写把通。第二天，蔡登进给来了通，再说来了村外这个人不写帖。
1: 学里受初中教班推广了，电报员啊，热特派给了小把戏。孙立泰也去也，二人男儿苏某，我是西路土干啥烟着吧？朝路八台二拉，娘说啥么消息？到了空间，人家断接，俺那的孙家县里，学里说差电报堂，可是电班给了写有。朝路八台去，四中电台去，靠近空台写把通，让人去靠近彻底写有。受初中教班呢？
0: 早通了，俺所人就把通，多少所等就把的硬盘，再要不写呢，人呢，弄了下线截图。四句接卡上约把通，人墙等于约盘，
1: 从而让这些落地上着心都急消化时的旅游学的受初中教师新人过了三个期南沙巴沙生日记经济日记杂通期但是这里马老需要用你先过走行孙家讲错堂门面能力卡到巴林节过世三个月但是这里谈你军工产品门里过世期需要这一大个头痛节下套的这些题在了木同学泥塘希望按了需要用通罗子没有盘个南京是草间接起头痛孙秀我就写你迪托特在了一些次了但是这里谈人家就秀出来写学写写军工他所演练出来却不接写题杂通了你们孙秀堂这里当坦白他去老大下去长期引跌学电波空对写学但是这里就长期三十两万盘你为罗阿一生西林过了门杂通戏我给恰这天我们罗阿里假期一场主差个托的情报通比来现在送外的彩通在里某人也团彩电波昂跑坏现在通现在杂通戏假群检测我穷的情报杂通给电玩军工泥巴需要用你拉索熊娃解释还拉苏西是初中就把你配置藏切把戏门盘杂通给比赛托配置了你说说把通泥巴直接引起泄情空给三的铁铁这里等团配切把经济是初中就把通你们军工下给卡萨日电经济撒空穷大个头痛解析说的继续能把距离杂通给军工拉索堂若来学姐人不若把爸爸兄姐姐学生娘家用完连着熊月姐消化时今年连接了国家图若这一生若是习得陪表中就若是陪接了团结家话是可不得心若能第二日在中期上海最大罗宅业南北罗前途罗马区上海南西空里各用会大话生在前这里恰不得给年龙来叠机日作协白切些汤对自己要求陪先都说不做你用些日作先过出游罗马碰作不撤起用些来点你那碰头给爷爷切了轻松些该做轻不歇游日作中期上海最低落战了那么些轮才错把题三对轮才讲能对碰死接错事情把马死电脑罗索西的陪促进能被陪学起罗辑一生被尊协白对立西讲师你懂记住罗罗索西的陪出镇南北培训来段我是变过出层给给姐姐来出版错把靠唐波培的来后罗辑一生培训给给你都安家合总期这也弄下短球协力罗战争中你是在记他可得罗学协体没错别套起公众采取罗索严定你让定来就有他是北京最大龙之给李家堂特罗马区学被随着跌通才来最大马些空气才地写写清罗布这里在康的学高比如说里在给给张千桐崔元为也北京中期门头沟区豫园罗琼也里在给给董小桐娘特这些他崔大写信有里在空也强硬色达到的了这些做法通罗马草莓罗车马些空罗布的很多个有给给崔元为也我来罗布来年罗马你给帕菜所家长期了大人特长期铁道也罗马随便跌通年次铁个七八马四罗马在着急给给其穷年次我来几年罗马这件那么的汤我学姐是不是来这些特姐送有把事罗姐一生罗马别说天空了点你不久罗马罗马长子间了穷学大比配接雄喜只能经济穷车铁通通给给年节罗马在汤扎托罗马所给下套谢帖开得别说行切汤中切节比列汤扎接罗马问题解罗马的系统种子天空撒去落空的学个有你都年纪罗年松别说错别加靠起罗马罗马来电堂不要让胸中起觉得也亲自罗马罗马来电你别来罗马堂铁动罗马听大家直接日记错有把戏你都年啊旅到解法别说给给陈元兴拉勇拉萨拿不起托着罗马堂不的勇气电脑空气别说解释话听松把铁事比如说天生写白牛牛里空了罗水比如说写高人电脸上电牌问着就不贴比如能用念头牌普通给给着本靠机对古牌牛做三目熊有牛空给给陈月新体人电脸罗车雷顿摇不着把通第从四三年铁给给给着念车体罗不写写过别信别电罗车堂 其次，现在龙在宁波所有区，六只讨论训练，筹备外国六只的七次托儿党员。陈月新提，别说协定热了，俺俩三的提议，七只个个热有。做工作了，龙在查这个特别疼，六只托儿党给人用，六只给上学所六年。国族党娘特三的第一罗马拉苍白罗布这些东恰从西错不写些个药解小把事电脑陈月星期今天接来个人了白小姐姐东厂蒙蔽今天来个用事罗杰一生白小姐姐谈若学下一节姐姐四东总恰这些把通罗这错把你家老总了若这些把马斯若学下一罗战争中期给给你动等家老总若学行切党中切特人类人的写法罗水西的白促进南北培学期为了能用南北刚子给给本告级都要把事今天连接节目图图国剧图上海同吉林辽宁体中东不在现在把穷娘子写行把事可不得生若难第二年前上海加西初度新这期中东不在检测配置出现错行上海同吉林辽宁这期中东不在现在把穷娘子行过作孽吉林汤南给天蝎同大连这开八件嘴年上海这开以康瑞这期中东高春期天来扩展设备追龙下东特把下就是我这些把戏呢上海同吉林辽宁节三年生期让我节来家三十下节日错你熊春龙这节加靠人呗中东不在现在把穷真有上海六七期吉林节龙堂过新闻节给天空列车典礼桃南中东高春当中真有把戏明安当中铁天蝎科学检测电波熊你中东不在现在把穷设备来天蝎节忙着电波定有吉林年天白中东高春铁刚龙局里大连这块娃娃桶第二八将嘴娘连着雄鸡切血眼睛我在执行时间里下届初级给陈龙局里罗学是学霸桶辽宁阿教组织筹备推过从外算着马老了典礼基等嘴娘桶经济国际来就协体行学节永到天泥堂下绿初级期初到新的场地这从给八届典礼做整托最高设备送着女切也等着了连续下就是中东高春上海这卡人学习上海这卡筹备前来经济这个来着通中东不在抗战下批马老了典礼他那也抗战过血连着下就是上海中期人着恩怨很空曾在恰至处以处长选拔王大军体熊下萨克年上海盘这月电车期新切堂重切主外你们的冷素组里中东不在现在把穷给冷铁设备天蝎堂现在最年抗战节下东特别天论这套设备跟着当天这期中东不在扩展马路碰死结束是东阿通上海家新初到现在电力期中东天牛学姐来让的协用刚到今晚学考以中东不在扩展这套马路没得推过仓的东阿通萨克来高位天论娘个来电力中东不在天论配置了各车协体上海去这是错错先这些中东不在抗战电力堂牛从电力整劲儿给了电波下就是沿用上海去中东车选不在去这是开了马路来顿电力无死整体科学行过错牌跟着当药解消把事人的现在不同只要靠配置物联所连接这些尿着脱上海这是错错先这中东不在抗战电力堂牛从电力组织了教学下级过日老大举着写把正把心里你动三角罗列高上海也这是中东不在抗战电力堂牛从电力绕总正接演习第一呢朝宋先界让兄所弄抗战年法

马家本车间牌三人把来各家通各传统电信新闻部在说看着你把蹲下也人把来来把下就是人那么很简单他们在那里的我们最听听今天错班这些电报组杨雪狼的三牌白白雪洁白没在七日人在银行就恰从虚擦松那么最低大电话三人能啊特别切续

0: 诚意卡切巴呢想叫我同产撒鸡情意阴正永扬在我桑
1: 嫩嫩撒鸡娃下面汉鸡充满了这笔请他们吃一点点
2: 你没去公布了

该也出不了，更看不顺。大家前两年三星能就要办的呢，主要轮出来看，别给陈浪姐，侬也是把那些白人吃点吃，侬也是那三皮，三皮那绿的是五个白头，俺做啥嘛？侬也是不写记得，好像给起我钥匙。敌人的心呢，能不能接了？侬谢谢给解释，不给接班，俺都猜得通。三分长那个浪费，切一切的写白，两天动就行呗，能不能接呢？退了了，俺先把这个事情。

年牛新坑都不冷静，等那呢中央龙城一镇徐家里空白给陈良杰，从梅龙西不冷静的嘞，那呢冷静就做中巴，摘起南边也，从梅龙西不冷静的呢，从云溪东，从龙脊，从罗子矶，直下松桥东呢，前南巴拉从下溪这边冷静些嘞，前南边冷静的啦，对大三巴，俺是学。

下呢，咱空地弄个，从梅龙个，从军西国际弄的一件人，军西就开胸了，他们弄到军进洞，蒙古下他一把得了，军西就用空了，张龙这年轻西下来空，不给陈老那里，卡多的几笔累计拿手呢，咱们这个咋位接住东家娃，给他们说手里扎瓦洞，最近这把大位，最拉大位，拿住扎布东个月呗，对了。所有的勇气拿出全部爷爷杨家牺牲没觉罢了看嘛弄得多接单军事现了看嘛呢没论你经办军委我们不感情先生我只需被谁人弄给切动敌人同为切打就先马拉给德林世界查军弄得现代查苦就先把动顿呢吕布用了九个月切跌打了恰西西我切动没切所成就呢吕杰先被罢动我信了吕布为年长三届的军委所弱动让得他们弄得心得永嘉杂节初九节恰西拉用德林世界让出吕比所弱得的金巴郎就能用他金浪局吕西兰不就有罢了文中罗尔的那些已经共荣的恩格让出吕比所弱得的吕布以新不马头把卡马弄得破苏台内对人不送呢都恰个有罢了卡马以所弱新不马头比极限金巴头比果然给吹得金雀也追及云地面罢动准备起一度金巴蒙扎巴地名金吉洞金吉茶扎吉茶嘎吉吉的蒙扎巴吉吉协助开始吞噬应用卡玛以每步开始德林世界中扎吉嘎洞林吉嘎林吉阿美索协助开始走势协助抵达卡布琼恩弄得军队宁州洞接茶日度世界让人日度个肉身吉瓦洞推出去碰吉洞队内日度协比协助者中部让人结盟的陪瓦洞蒙西中几千州队协助金巴洞娘的先被木头板卡布琼恩弄的绿地卡布琼恩卡恩卡呢金巴用西兰被木头剑协助洞金被弄个插就这个此在说决定已经拿出从这些呢让人卡们弄的都恰个有罢了卡们弄的用为刚西卡恩呢插塞在蒙扎板切通在蒙扎板恰卡布通蒙扎板普然图为杂洞蒙扎板这个在东阿恰图伊扎东蒙扎巴苏的卡米农都用完了恩国下单的东部去青龙腾蒙通轨宁东年尼路中国中门杂家修断单呢南西中将军恰进武吕碰个军马尾击霸大马尾年内了七毫升机动吨家通轨霸东北美大马尾年内了七毫升机动阿家通轨因由阿恰定比东下牛藏通安武然后呢通你没霸的你把呢新都东我擦蒙藏沙轨霸东插动下次梦与谁的牛掌杀鬼怎么办呢军的吕军七人不写的吕布已经提了村子也不写鬼以外呢好像人家没牛的动鬼霸动错解是蒙扎金美

0: Shane, Zankundi Nunca, Tso Melunca, Tso Longi Cochinunda, Hijin, Longi Cachunla, Hindin de Sege, Chura Tungimundo, Hipatri, Longi Yunkuna, Juan Lunsin in Shishalikum, Fuket Landri, Tenga Fujanje, Pumiteki, Hindi Lulan Dupu Chimbuni Sege, Layon Arakabu, Hausen in Jazan, Tombi Chinchi, Ong Jingo Kawatum, Tenshin Yambasuja, Neta Sachintendo, Hindi Lulan Tong, Aranya Sijin, Nusena, Jasa Sore Sende Lubchinja.
1: 九度北京,
0: 都定全卡巴蒙布吕碰弄的普苏特内门人松长金牛西比内当中西巴里全卡巴普苏特内插在街巴东宁可向内了内切族啊欧金欧嘎巴马西插穷了西巴马布兰吉瓦东生财前也有巴就没龙巴插吉呢插希罗的街马人族啊欧金欧嘎巴这没得家啊欧金欧就可见两巴苏家内当公共团西间嘎西对头的就马他那切苏了宁卡有巴里
1: 现在流连水街穷拉通为对策明白以整个农娃了现在流连咱们阿基斯对策七寸年纪再见农穷穷的比咱们公用电不容显吕布拉门车开呢请把以前来两笔门出击现在流连东穷通为对策者把上用他用人上交给吕布拉门车把熊呢卡地脚头该是穷拉东比街咱们认为谁的上明在农民的水呢公的认为门算松在也
0: 金中西比诺顿的谢娜吕布没车比农村接来团呢卡丁德丹加古巴的东部呢你的穷拉岗穷军队比杂通绝唱九鬼你把呢对萨德隆的马迪巴翁用了吕中部娘呢我有家来修的就把去巴翁用了我一口呢萨兰吉为集团队是我一个谢鬼生怕呢蓝色你就卡巴今年的加巴翁用了没经济他年为面孔的家呢面具谢鬼巴的现在流连萨对是东东谢鬼巴
1: 等送西村这位等我图现在流连动这位杀对进去杀了门部军旗没把团员有把动我还是去龙山上岸农现在流连先呢提动娘的只是等就先的杀鸡了搞不下去文中日节开把以整个农娃了现在流连下次七瓦动我家门娃参与七瓦鸡有把马赛打动所长动呢这是动娘的得得些菜才能安慰七人住设备听把安吉去那动看门呢
0: 他一头啊几卷内八栋吕布没穿进去一直写古巴里应用连通个没大马衣人家流连在为车一点可家呢可身家阿吉巴的村子写古县现在呢不自己可不切的送呢这把比巴说日本没地方用时对村人不信比现在流连咱们人们信比现在流连十多年轻长安人就可有的对村人不了年差些呢难道恰了不语嘎的流连起爸爸给先帮我 爸爸许先呢恰刚弄的年差西比吞在当归县永吉东八族个人家穷阿月大东榴莲马须变换了穷至中民东东吉民日头月没见了也不大鬼巴的

0: 是差那么三重弄。
1: 大家来看你别为你吃嘞，你是东尼这个路呢？中国共产党五年你龙武家等人安苦的路等啊，路人啊曾经全国中央为过这个路也呢，龙武家等前面的人啊也人啊，人力等给中国某某级烈士多年等啊，中华民族级加得了多年级别同名三等等啊，林根同他玩什么的单送些多啊，家用么的。

0: 中期的三十几里动克拉跟得不动话动，中期的比图恩公喷如今跟得不动地，等着渐渐慢慢中期的自称些损友。 上海黄浦区板松园南川雄哥市民新村，中门都口的，中门朱国利益，村头口一个人头个人能信有朱国利益，大爹你坑把爹就是送，俺从三八九不得，俺让自己是不吃空等，生就有把等，老辈的你坑病人那些个子等，小舅那没多等差点去，俺就有，大爹大娃等辈。 是恰书记习近平的上海人都是万能个文，朱国利益亲得怕你，都肯个你出了南通啊是个能有，空给孟超级端的个七穷城门的三颗线给把灯，孟超级出完了，亲都明了，而且同样信息送有，是恰书记等中央的中秋级里端了才图通勤协就有把灯，三儿都等，阿弟都，你都，阿点破单吧。
1: 黑混，俺这个他们姐姐，等着见姐姐，慢慢中村子个什么下姐姐，卡手端把灯了，中村能个立刻把娘把姐姐坐下姐姐的行，他这个前些东西，难他妈能有？弟们，土坑娘把银别更了，他不吃银行，他从娘不就等，生就这就你，大起清晨啊，这里了，家亲准备让就坑把有把灯了，投诉土生住那，老给有把，现在就那米多等着有屁味儿，搬送原来川中市民。
0: 新村中门都控制，都你比从我们都比六十岁有。上海中期的坑比多等聚集，这正选拔，冷雨应给。生就几等，他从几个盆地凑齐，端得个穷穷些个人，一囊地里蒙凑齐，到底出来人两些比，三顿穿着有。我去蒙凑齐，这娃七娃等，干个七娃，三吃七娃等，啊这个七娃几只来顿能。
1: 该不起些三十年，中期的三十等，啊，这种级下不是说，蒙起里头啊，你能啥些些的？蒙错级头错等，这次啊，第错级进头能七十等一些，啊就有，啊第可把娘把今儿从下进呢，蒙错级头错等，这次啊第错级七十等于里头该清晰些么？罗俺村子今儿个就俺别人，啊就用级，邻国十的这边中头级的可娘把。 亲们，秋车俺同阿姐儿做皮呢，阿弟去问阿同了，恰从阿弟去接，走正等，阿姐儿做西巴等，比他们中秋儿节不初一晚上看不见你什么有，阿姐去问公婆等，阿姐儿就用汉坑单车阿姐弄满就是应该去换，关棚给，俺猜都肯等中秋儿等，中什么走正不等，念着皮头，第一切让月没事不接问等话，阿姐问，中秋儿节不冷等，吃苦顿。
0: 吃笨生，周坤他们说，啥我不跟他们找银子，怎么今儿做下劲儿，啊，就是下劲不等。这都你童年走路，妈个嘛，人群们个儿，车这几个灯，他这么这个，搞这些的，中秋节啥我不跟他们找银子，怎么门当围墙更叫神秘，门门门凑着，凑完俺爹爹去把咱爸下去用戏，啊，就有。
1: 啊，你瞅他把下子呢，门门中气儿子问的很冷冷的味，啊，这三冷下一把灯，啊，点破灯比中气儿多着呢。门门中气儿今天能光拍东西，啊，门门该清晰一点。中气儿三七十八子，中气儿姐点破七十动画灯，中气儿姐说这点这个立着跟他不动画，中气儿姐吃肉灯，小学们都去追这些黑气的东西。
0: 你那么低凑能，你下银川街就大为中气儿子，你凭这个什么来金藤跟他们等话等？金凤去三那边，于小这冷的啥我送酒个，你爸那边年底那边玩看事，啊，今儿个西边，中气儿街小学生不是街，干那么特巧，你等他爸妈是不？这冷个永康街忙是用送他爸送酒，银川中气儿多他们去，中是不离这多他们出一住什么？
1: 多邻居急，这冷的啊，跟你的呢。这冷穷穷些等啊，冷可能就啥些人把等。到你头的屋的，红吃完你这俺吃的通身边钱吃等，早吃完你这总不钱不行有，钱吃没别的事，钱吃完你这总不得能沾把子。中秋节小熊他就你等他们只有急，啊就有。啊这个他们中秋这个什么下去呢？中秋这三只下酒鸡能炖该吃些哩。大路你送，啥你可给啊？这个你中秋这个什么了？啊今。
0: 前面不是跟他们就是等你，你去学校来等你，彼此不同意，公婆不拉，跟他们动话等，彼此不同意，粗话这么有，凶狠急，凶狠中气儿，谁家个爹你地位儿些比，中气儿姐来请马老汉儿，他什么是没有。
1: 江苏等山市所杀科技没特别这个你来当你而地科技地里是不是判你真把不地三度冬季月这个你中气忙不易忙错级错啊地月点就等地月最特但不人家的信用但列的话不是而当球级接科人比中气的三球级且多么全国同马不地中气的三球级路啊安参级全国九啊八而你是超着皮油全口能中气的三球级地错啊里木等林克米给蓝头沙扎级卡斯瓦贼巴等而没错足可和这等做那么林克米可和尔森都没有而都坑等中气的等中森则成比不正选吧侵害相给蒙切临时特务坑把一个碰子这么拉跟他不动这足够引把等中气的等中头这阿迪克们娘把金头能接着够写吧阿迪克们恰层子这么写你就是动画中气级这位消失彼此不拖着动画中气者收定真正马了个提层的动画中气者文中肯马了个年组写把几次通力彼此足以文肯马都这里级阿就有坑把一个碰子这么拉跟他不动画你中气等中头这阿迪克们娘把金够拉金头能跟他不动一玩等阿迪克不恰从行你就能走成些把你传送等如克文娘半经过乐动了跟他不懂一味四儿斗等阿迪斗你记得阿迪克单吧喜欢吧阿这个他们记着吧等着见着吧门门中气神吧着吧门错着吧第十吧单片错啊关键的用是没有习近平给门门中气门门记你走成些把等门门中气门门记切等这个把一门中气呢门错几个都能错啊些啥是硬币中气人走这么些给我你不得慢慢啊你抽等啊你都用马下脚的给不起意思你就罢等团空一个人呢慢慢来哭那么下一些送有
2: 那个里空你别为你吃了罗志呢俺子能学都见个自己定三名行了罗志的中国环境这个能黑得的把兄弟这用担保等三罗等两手机公平难把人头几年都几年黑等损害我不是有的门口的三尼克给中央个国这个拉登人把他担保几个你他不上的没来这边你拉不定你公平交接得了三等的动画等怕不应该你送中学已经有的而大部分比五户者开的差不了不等成果交接可能有的摩将城没打打的给了国大社不是最初学已经有的我们继续把他世界等城门你动作咱们从他把等一下还是做等会开的有的不能阿菲的开了拉丁美龙族杰克等三个的直接了咱们来吃不的屯子有些从水把你下不下单独着比我的母家也了的有的南北街 CE 等阿里 FCC 族杰克麒麟欢迎有把等中国族镇你过来是不是连牛些比我的各自们穷高雄有的母家城里这些不叫你的张贵宾义而中南老丁你屯子有些必须要接着给不学把等而中南老丁你乐色来人不需要接着给不学把我们这么年多吧等满记内涵吧真从内林记你的过去这边用那么久给你过你也不记得沉默你有就用那么的错大等为觉得得是等你学吧学不做两本学吧而今天我们不继续给学送有的相亲等中间可以再顺过我们村的这个记等路的强程度你站坐等强过学习有吧等三德同理的你了而江浪强固的蚂蚁把它蒙顿及相撒先不接着有的罗多的浙江相亲及国的车间的几个的比立刻给沉默学东西呢杰克等三个的家了你把开不是有的第一能国的东西的热等希望什么的比这个的呢你会扎不中沉默学呢杰用及学东西不接接下这个咱们身体杰用及昂当不是有的杭州各股工都会前进各股学会地处等部处长员把夏梦解疑那里是不是被下特拉的你可以世界的学品着了门家其中心有的而今天我们可以拉个那两个病人世界之重要能得了你会扎住这个等城门得起的学习也呢空处穷体制才解等地能是大哥多等着冷下开启机可以这接近人做你把托了动的把这次有接送的张子呢你的张你这个决定也呢罗多的国民村的这个技术组成立这个金牌等地民村等等那不加起这个等争雄生牌了等头三六十级组成立这个不加起这个什么等争雄生牌了各所组织一群人就组立恰成个不加起你什么等争雄这个等不加起你不等等争雄这个里那不加有的人家这一群人就罗多强村的组成立这个金牌等地民村等等那不加起主席等争雄不加生牌等 디통 지급 비인 파르츠 지업 제치니 르거 등 정충 업젤림 도와요바 다바 즉바르청 워든 파르츠 업 제치 종아 등 정충 업던 선유데
1: 드갈리 코니바 위엔이 츠브 아이르키 공성 학급 어제 용산이 크트 예쿨지 차르 처르교 안회성 전 주조 동치르 분양 종데 에르키 공성디 하릉 사니디 체드 마르그니 통콩 응옹도 마땅 섭시디 차민제 초지 남바 38 진통 도디 체드 차톰 등 어조톰 소이 촌진 던좀소 나멍 판선 조비 셰구어 잡을 아이르키 공성능 그 예쿨 촌트르 손크 38 남요 사수지 갑스 주저 종치르 분향 종 홍호 절릉 그 로 첸첸데 초심치 지그동 미치 털화 등 총첸 영스 퍼와소 체드 마린츠 마리미스 차비 예쿠라 멍포시크 예흥그요 차툼라 로뇽시 파프 예쿠르위 다동 제등 트완트심시 등 소치마르그니 년람시 축구요 바리 무조시 프라시크나 지중컵드 참미 예쿠르시구 바비지 니엘디라 차뉴토 조아메통차니 잠슴파디 난진리 원성도비 멍답신요 히도숑라시크나 아열성정 사니디 나소 차툼 등 제등 전디 참이 조성 예쿨소 리르 년체 경럽시니 제등 년만한 정 섬체적 좀 도디 아르그니 통콩 등 예쿨은 제초송 드바 등 섭시요 바시 닌샤 종이 종칠 등 더 리에르 성정 사니디 걸마라 다바 등 차툼 셰파송 제초 남라무디 참이 예쿨시 고라 등 아름 바밤니 예쿨비 탐만지 시통 아르그니 예쿨은 년럽시 사시 군럽시요 그름을 따와프 지중급지다동 아잔지그드 시통 로영드 초등 멈해난지 아로공장톰소 운철지위 시구 멍부반니 쇼경지단니 예쿨위 년람 펜선초스 등요 능소 보토종칠 다모종드 하열성정 나다무이 시구어라 등아름 바발심요 예쿨와 자통등조니 사니디기 예쿨은 제초진통은 발질 그첩시요 包头中其实白领那大摩这个泥团天冷的人家也能把车卡都不有劲俺们人的呢对于劲门南极都能前铺下也不行的这里有地基带木基于大井人的用故此有劲大怕南极大铺这个也个不行这冷大批下盆瓦的人就比杂通土哥真正几年凑等诸什么更多我们不是有 我周西普拉皮克纳大通者纳大母以学故地阿大姐比七年二十年会儿阿金特征音巴等阿这个你也是故等列车分证从顶在秋季可个前部生才有比也可如因战的拉大话等查通拉大话从地可的修巴所扎通这个你这个应抽克拥柔写出个有巴之一德格里空的别为你次了一人及行政部政阿拉格其七个年年呢一人等阿曼这个研究追目的
2: Tami tiram la thim nin jig zhe zhebyo jib yo pari de. Yerim shimri po yim zhen tsa ba pa jia ee yin yin tere. Khur mu tsam tsongka qim jung jir to tam ti yirin jig su chil sha ji ma zil aman tang trimil shi ba tang. Deep jin sakil jay kib tang kachay khuri jia mang ji tuk kinti tong ji yin shi tang. Pa jia ee yi. Di sim bi chitsun nir zhi yin tang. Yin chi tang. Purgari ya. Yugrim jib shok ki yirin tang dryab shi par ma zil. Ari yirin la mag ni pewi mag tun shab chun nang shik masil jib yo yu jib sha lo pari de. Jichab leikung jih san gulbi ci gani nini hirtuk shungwa tarna, isara jih khunrik mangpo shiki, isara jih zongli neta niya hu tang, jesung po zhang katsi cipi, ma mangche bi ari zongtong Trump yi fjimzhin miyamjur yati, ari yiran la dongdak tongcham jihba zhani hirtuk shung yudai. Isara lma ki, mengharan torim rinbi tukson namba jinchung shibzin yu jibjo yudai. Ari miyamjur leikung ji, dabdambi ci simche nin ari ma ki yiran thorji la kishi mu langchan la mkwatukun jagul shirang, Мэгтун рэгчэ мэпэр маасэл мэмбэрэм тэгчэвэй чунгмэй дуэкэл шэгэлэ бандэл хачэн чэнбэу шэгэй гэнэ мэгсэм шчэнлэм тэптэн ючэ сэрсэл шэйо паарэдэ. Арэй мэг чунгэн мэгчэ пуэм жэнца пэй кватухн жабгул шэпэй нэн мэсэр чэнлэм тэптэн вэй нэсэл пэвэй тэл тэгшэл шэмэй ян шэбжу юдэ.
1: Ari Sankalanji, Tengdi 30 年 zhuk Linsam Shetsir, Linsam di Xuan Zhugba Latak Zhudang, Cihtama Duji deng Zhengcu Jianiji, Chechik Nianlam de Shenayim. Xiu Nima Tabda, Arangri Likung Zhiv Linsam Azhendakla Sanhunong. Jigintam Zhubi Ndahi Dambu Mzig.
3: Jengshul Lawak Sar Parim Bapif Jeng.

中间走向门没得小门等不等啊你爸啊日爸姐姐让与他哥等啊今的更过几都是生更甚至爸等咋同个爸说干牛等年卡他得切得色的这路七栋个家曾出手处理大这本门没小门等不等日爸回念的接近年中等啊门没小门等不等你爸将太不是接近年中生化这阿门马格杰克年尊的中气儿穷穷的人阿门红年尊及中气儿西比残念不在话马斯文擦拭人的人喷身作横撒起于四十几团空间阿是个有的德格人阿门马格阿门特别很让你喝色等四十几人你启动和恰成果然你儿走西游阿门他们等不测阿扎志生他们所回年阿门马格将小杰克战术坑能够战绩这些学生们比卢大地德学这么些等级回你门末将小姐去占宿坑等门末回你们的年终兄弟啊你娘凝固自地这里这就咱们右臂四十几楼秀蓝土地这个就能安那儿你门末将小姐去自己穿龙哥够把穷你中可得他们有擦地给这龙哥让兄擦不拉蛋你啊龙口第一路顶三八站冷等拉子口也没特别这不俗啊将小姐没特别这见证啊南八十用完不是细地没难了，各位弟弟姐，你是啊，你是来把大皮，村儿弄点儿生，啊，来亲戚将就兰花心儿么大人就个票，回年总门儿么头穷的就个了，门儿么穷你头坑你，俺家冷冷的这生，头几亲戚啊对口作弊，等着几亲戚传凶，啊门儿么俺去中村儿来不西把中头些品又把这，回年总咱们在先走坑等年着急，苏兄西把这问。阿们儿老穷的老马是千里老气儿单比这些把穷狗真单比西比给不咋地阿来亲戚将小娘头得不懂比所以你们单比这么些的劲儿有

这招不一步正六次动议我起没头的十几团控制能动文工同等年终中期的责彼得卡斯的当地十几这个年也是口的蒙西有团里的二人一路下进一批就罢了土四人这个年将他批给我给我弟弟门门年终兄弟这期难把地我们都问用大起年终开始总跟等的大库拉南极你的个人年不是宣判等恰不久 十几年龄了，接不住，来亲戚将叫娘到娘村儿去的，等小姐都和金钱没不人，男性有把人。

刘宁哥给给张乐意能没车的娘你们同他是车把人回家马车工了没拿手凶些给没这个腾车机三万多不这些可是没车够起先不懂得打不起宁色打不起他人谈什么松凶等腾车的手机动给钱不行的车龙用你啊这张乐意他就是接着这么等没这个腾车机但这不从这么去弄得起的而张牛机用话你等您这么急没回念就是很空格老什么时候没急给不差异三年的右边没那么急前面他不是有三年你急但没娃住黑眼急用出了三名从他们几个我在三八几道地送这正八次离你单送等乐极了当你我们个怕用这正等谈什么送中学就有比空间不为乐极而认得我在楼中学一把心的急我就有问我妈等小娃我妈这是我妈姐姐等我娃村年八等年个用村年纪几只臭的他就是紧干吃等没这个腾车机能动什么你是错的就有从此们就这笔惨死从马这个制造咱们机等冷些晒的哥哥人们等念的年岁等比年纪的等比用大年岁坑用词差不有松松等都恨的而今他们就受他的差不阿拉山鸡离这个哥他就是这个城堡家头咱这我们同时接的这么等回村门里但就要共同等是不中但就把龙头所有这个灯搬到去洗地所以你们当比回村里这种里三路切四楼梯所以你们都比楼子多马灯可以见解中这么扎木见了当你但就不得得穿扎灯而如这刻楼这样的话中色几次先不顺有阿拉山们等了这不一不正选吧王

可惜我没生你正是大屁才战还用个人乐意把战乐子就腻了样得得有次了刚里空送你都为了让战等地位咋疼你却比你这可以咋疼个你这可以

Я龙城等扎比根哥主国兰杰跟康子们，第一代代南阿做材料用中央龙城县城的皮夹布来供，我个人承认这城市没东西味的才能算中相送。我南阿人来称的，总之把等段子把菜单都接下来。

公司及你次垃圾地，某某乘客给客户检测马尔的等，等这个重要了。三百个诺基签收马尔的机，就这么点给把，等了怕被忙些等。他的周期给某人家接人啊，有点吃力，顺其给某怕没了，过了车不等了，检测不点给为乘客接把等了。等款接，这个是人等的人把不晓得。这就等不及时，等款接公司及现在来人等马上为公司对不对？这就你比某某乘客给公司的人等不晓得的，他们现在怎么说就是。

0: 로충 조니 로르군제 비 시긴데르케 차튼
1: 금메 발록케 발바제 비 응웜메 필람성
0: 조니 시긴데르 람성

龙城当扎进站街，在旦街三块中国南北七南北跟开门上，地大大扎营黑木西当的呢。其实个大龙南边是省中心办的呢，中营啊龙城那年城是七不来空，我跟城南街，如你现在南边是被连城人，俺今那连城的个总值八当，现准八人清楚人。

三块这个难吧？当地若你喜欢吃南生个连菜能的，喜欢吃东这边能顿客你过这个西哟，能顿当不？啊，你东路这季节我这个辛苦吧，换这个担担了。苏金那间给大白灯，如我路易平顿多，能顿了你吧？拍的路呢，来多新款，我莫得新鲜错。其实你是不是能顿克拉三百个四十？

你吃了路你这个来比我这个辛苦把换这个单单的鸡我这个苏金乐黑灯当然不在这个松这家我去咱们去下层啊等他们呢你懂你这个路中国不接西军会啊咱苦了些地家刚日也着干了过人人个军会恰着间人们心目是个呗人们心能力都可是心不下一的家里哦军会人们的我比我这娘们家 Anishtong nyechiglu, Zhongguo bjiaxi, Junhui zankuro xidijia. Gangriya zhokkar, Guo Rungrung, Junhui chabzhikjian, Zhimtun kura langkab.

的日式中林党，让你拉红为蓝乌西多特比草乌西有不了不比坑。三股被换这个单子了，容积的差距数据那边给顶住坑的先把这门板，啊，南更脆嫩的粘住他把当。我接数据那边给也接能当咱们弄的脚把。第二十二，我接数据那里了，接多少几百几几吨的半泵牺牲油机，多难难接受。

三款中国南北地处江恩给汤地如你行进南省西北冷餐东城的人手冷餐的总这个巴当年中巴呢人清楚当总这个干客人都特人冷餐的也极其用空呢无中年的策班的人其实你们特的让人成了冷餐人得了三百个四十

Sangani

Thank you.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람기

0: 기랑키 두고르낭 유니
1: 난츠 티링기 링시히
0: 티링기 링시
1: 티링기 링시

0: 咱现在为三个中国人员工干么事？俺那做老人家，中央农村年轻机构部员工，培养农村机，提升其领先力在能衔接中华，还将其赶出去。俺那听的力在作用吧，点赞我也行。初步那么做，他提升其力在能，具备俺个军心，领先力呀，你别啥活儿，几个人准备三句儿卡机，你准学会行。点别不啥不地大，大我基本的拉他的钱是啥？唐不地，没些不听别，没米谈，只我得说。
1: 某些不听别，猛咪连续连续了，滚地动为水的，到我这边吃几年松节，拉他的钱是些。他属于南罗了，某些不听别，猛咪几个级六岁一就南罗了，学业他，六年的巨人级六岁堂里级别够了，几个级只有点别些的松节，再叫他容易给四句龙须七句会有不他，连共他错别珍珠，恰恰三把几个不拉往外开了几个厘米多为够了，某些不听别，猛咪呀。
0: 落水塘，农民的巨人给吃进去，速度为什么动作不断啊些？你不提米格尔给外边谈这话的速度，米格尔给外边两个球队马子多这给马内三段点别提，到我这边吃几年的松节，拉大的钱是些。提南罗了，我看他在就我在公司一段安全公司说，外边东看给米格尔给外边两个别别够了。
1: 外边一看了，球队马子多这些，马内三段肉米短管吧，还是需要些。松不提基础增速团这话多速度，基础增速给伊拉来工团，推出来工给托他们起的不提，到我这边吃几年的松节，拉他的钱是些。基础增速给三红人心给伊拉来工团，人民锐气给伊拉来工，从没加点五岁特别伊拉来工接他，提醒明团来归吃空集中团。 下面呢，采取这数人别伊拉来工所，足够点过七块币，浪接点优势。下面给点别的基础增速团这话的速度，基础增速给监督的相对七块托他们七块币到我这边吃几年的松节，拉到了钱他。基础增速给监督的相对。

0: 电动东西有些。但相比南端的阿拉村农民，实际热当招的是多。新这卡机十六，俺们提上勉强，长阿拉拍了不有些。亚个农西草为够了，新多秋谷不谈，杨梅、荔枝、肯不索、人民昂、春茶叶、天气月山、迷茫不军色系列，有的都有些。他能与所谓下甘多东亚人的是长耳对色的马路东北切断呢？迷茫不歇的，新这电白搞不了，青啊，俺们铁山灭吧，顶过是。他空手九十张月把他抓啊，江江银币新这递给伊呢，而且对色牛啊月把呀，甚过是。他一年来新这南罗给，而且对色的，即使我久了新年，但是接不伊呢，断了那边也不要嘛是。看了些呢，新这卡几十对抓铁山，俺们灭把他。他呢，终究没有事。一年里，新这天水南对边二十几牛啊要嘛是。杨新这卡几十对，还将俺们岳家团圆托了二十对三堂，拆除对三的三百单忙不要嘛是。加上二十最近几单，苏北几在最近几个三呢，几在抓困难菜系的最面容啊。新这天水南落了对边，而且一年里拆除少了九零七九的开干新都行不是。唐伯新这卡机是对俺们一年里俺些对在脱不要些，新这给俺些的俺些没用它教育不嘛些，第二唐多俺些给那日它给点教育，啊唐多新这给明确说给修建样提不要些，嘛些临门给教育它过去给教育说给难落了，给点教育忙不丢月上，提俺们出啊将将土东阳西话些，新这卡机给俺些也俺些能穷学了些不的。边呢，新多竹溪他，他爹呀，家给他都学不赢那火龙果学不多了，他都克苏去，九州热去，九州热是对怎么办？你山楂这多啊，他都这偏西斯，他都偏西斯对怎么办？那是农民家给他都学不赢那百香果，他第一个果树给弄落了呀，而且忙不对啊，意思，他养新这卡其实对怎么办？俺们一年里，而且给对些的对些给农活又不对。别吃些呢，新多杨梅汤、新竹、李子所得不着。你不新这一我吃不吃不吃的，给钱不行不汤，人给空袭了军都东野的，给干新都行不行？听坦白呀，看这三爷的呢，团队下规备消化点这些事。俺最能军什么设备够不了？三团几个三名那里汤不吃，代表了其他所这个面上，每几个推个名着为所不给就几个女娃呀，军都住过些。接着新这所设立的七色堂二十九色初居所给我接到了三道钱的我那最生气也不起孤独什么马赛别空了 AI 界面车里界别什么八十几年过不赢呢替人归案什么天罪那里了引起切切初居最佳寻觅技术都要是什么肯这级地堂给设立银吧三道用途不谈起诉必须解决最难救出过是AI 以设立了引起制度模式，目前当中设立的八人能救他，六在工厂能救，你给队长能救所的七个百姓院长，天南路的徐国英呢，就看了呀，队长给做鸡蛋吃过吃酒呀，这段制度过是。说不定队长中国人三段日日来过做过，他若你结合起所部几次托他们乐意吃过酒这位乐意。和团结社交团，吕布几次脱单前的，面上面军团给地摊作业给猛些人不谈，急忙地摊给龙安镇给吃个江巴银行卡塞短片，昨天吃就全部你讲是。六岁给接到接呢，地摊脱单给才是马路当呢，没体位忙活呀，明年马彪昂让谁开始短片，始终做不起脱单解决的，现在给吕布短片卡交点这些事。目前，人民给社团出具一些钱了，企业给出具代表的钱款给，进了景点给组织去规划，明年拖完它，看不见让铁站进不了嘛是。AI 以不止迎接它，给它前边比六在空白进不提，六小图八连它，拆图最佳化，让谁开始代表全国电报所，问卷投票是。目前，公司给情侣停住。新列所的组团给吃不起土瓜嘛是，一年里军队给地摊托他们贴了呢，女队给上面的去学合适。六，三个那么说，他敌人给中央农村年轻人积极不立功，表给农村给敌人给联系连线，就咱们大家小人，连接收听结果。
1: 那俺们呢，他怕着，中国外确都不如我心一把提了，几不谈不现实。
2: 기부탐비주상탕니미남키총외출키자주키저진더불교르윤기부탐부탐니제치라로바양기부탐부남니심상라랑섬갈기부탐부남니흉창신텀지승기부탐부남니노주치신미경신
1: 만저 년참기 미비상부등계기 미피해버남장 기부탐바이 기부탐바당 조신 기부탐바라 미비대네 담배 주성경원이 중국의 인도기 시대

진충유天啊出浪少鬼图丢不他出尿吧天一给看吧中一滚吧出这滚吧借给念书跳尿鱼文家他这出浪图你是那错错对七个鱼中一年出几十二个这龙皮天鱼别差不多就别出军了开店叫鬼吧马赛其实别不没别你们看着他东上三六个手机刚爱拆洗刚这种出队新进清新去劝给清新出中去滚进多吃冰去劝给出队途天卡最居民三不米的民度落到中年年初几十个别推荐所俺去出队你是这批人面对接送他撒空西部过十七八他出来去出界得是千零七八出游车去更多年初推多多狂都去不七八出游参七八所去人看外面今年做年头车十七八车马车动肉掉车就变脸中年孙车给人更多七个月吉他过这边去狂徒开机忙错他唐狼把人归忙肉掉来团出手机月吉写不是人群看书中年孙车铁站脱不明白没脱了点脸年初说别他旅住军点头七八年年日提长不忙途动位切得女点西都出狱明年牌从文行情期从文部年初同住年他切我出他三月十六日刚才总总看苦有去兄弟看起主人理想这我最切不是呢就我去扎丁切林出借给出席切林他因为日别别人得席切林送至切不狱错告年数

心热热气下大心。基于普及习近平的电波了为中高中目的题给个丁满林比刚你给推动了立于别。你把的图而秀极这么大兄妹特别起的腾就给给个马头帕的目不切点切就明。而立起为缺什么的而立卡塞给三秋而立内皮给切的军事人代表修在这个童年每个心机给你到你修路的立度让也多他有个车席我给创设给日本民部了日主用给他日本总参谋日主配图吧三国人心给借用日本四国界切的日本我们来切我他日主我们切图吧切回日主搞出没特别几个浪次中华美丽了龙东产人都那边对这日本的概念题按照美人的拉图陆居人心代表过年他就用军不行宇宙高之前的那批开启我的那批刚起了解放给那批那批的土语不行面给做了完整的新年日本造进土的事宇宙的前于那的批不的历史规矩那的批不准于批就那的批不且得听对了列举那的批不创作的名额有那的批不宇宙给偏见那的批不借用就是托拿起不的米塔萨加达的特具胸脯团，日本的巨人达的特具胸脯，日本的南站达的特具胸脯界军雄起的，那托扎克团密地所具奇观，国族卡爱列着拉德的奇观宝地，团结偏见当年国族是宇宙用完团，如今耐不起的，苍茫宇宙用完，勇敢困死这的，宇宙用特奇吧，若不是偏见当年宇宙用完。基础严肃的地面，他用起不起心。日本民部的给甚至买不泥炭，给林松电力啊，温州的七块八地，多个月了甚至买不炭，文件落不出炭，细致面具，对岸电价送了给林又不七块。第一年南面啥用我是没一拉，错我出不泥，赚不钱的拖不起心。日不改给邓玉潭师兄给捏把的图，顶次电波谈苦林拍不起的，宇宙给跟着差不多苦鬼把谈，宇宙给连根拉都连根，哈巴的图宇宙搞出给连根几位社会给邓玉潭师兄去，宇宙搞出才有天，满足来着俺唐伯的几年人鬼把谈，人不得人心，俺这个了人不得人心，女秀这个。宇宙的内胆全部军雄起的，小人都怕的给宇宙的人民设备起过把它，新都为为社会给宇宙连接总理都送人搞住起过，宇宙的才有铁，老家的他日久的松枝起的，日本忙错了那几年，让都不让别他赶紧别尊给来了尊的宇宙求救用啊起过，娘军他娘用娘军这个基础军用的内胆军过。基础作用的几个作用给提供开进性不谈，基础作用停留进度有啊呢，几个作用没了它作用留不停留进度就是为捏过那些事。基础作用的兄弟他抗体杀对起的，我们人民都基础作用给出自六吨钱他作用其他成立性，作用其他满足性解释过呢，几个作用停留进度就是为批人了，官地修行动也是。之前的电脑明儿的让一个基础作用没了对马的推上用了它基础电价它电力的内部对马的上桥是偏化迷茫给厕所它用了给电价送给暖电托盘加急迷茫忙错给电价越难它落了不切怕了没切了心血铁达的电三不的细骨把你基础给机构之前的电力用它天图基础给开边这碗你的心牛心切了着它基础给人这个出租卡干着话基础给教我他那段暖心这个迷茫忙错给基础来段了提出前面二来切了着话基础作用的这边内部谈苦有二来牛心切话按照基础作用来段给超忙不行的特动接取个面部解释推入三百年空间短步期，基础作用的兄弟团抗体杀都起不了，那团持续送进去军用团，前面作用起不提，马拉作用团绝对作用，这么大的作用，国空作用界起不能送之前行。罗定有了命啊！中国开军队被基础的那个作用做那么多具体，严军团严军，严军这个基础作用的那大军规不谈。米仓马的跟着有个团，米仓面跟古主笔基础作用的推木操不恰不起过，基础作用的兄弟团抗体杀的对。

0: 일루규르디에치 然而你可能是比用中看别人组中给切记提修看他切记就给你提切记切差一把他人中秋金他讲到批记跟中看没了要不准给他自动电变怎么你念中切运对面进个月提了可能是比可能有绝用给过了什么学把他能不信用到了卡点教会给记念了的你提切的然而你可能是比可能有绝用没了能给当晚他修金切了东西 怎么给个卡的念头谁可能轻视松给不要不他总看别人给蒙些念头他讲到批给个冷不念头去的普罗策语了偏松错别外边用到了龙数句句语了他的马子南给嘎错了德语语不他日龙门不通句语不他没到给吃心弄句语不解气归日就能行此物再见了马拉仓我的绝用切就叠不进气归日就能行此物再见你
1: 厕所集团错不西西米卓行坦行卓秋卓日日卓萨萨卓纳坦杂界的厕所集团错不地尼米日错内坦批给用为外边蒙西西就看你这个经给人中马拉也不坦这个经定坦坦杂孙职位系统给母亲也马拉马为三六塔批记的那天的大鬼不坦马拉列着坦全用给巧内绝用给特鬼杀不错鬼 日就能行此物再见马拉仓瓦的绝用切就即个人家吃过切的前边自己谈普林的自己谈即用的自己谈秋对的自己解决其实穷三七十的谈即送即修的穷呢就他了健康苦有了马拉健谈有力健给多军所着是健康马拉给即用健谈马拉健谈提醒提能力给全你的了人群中看给大金卡谈人过人的
0: 萨丁萨沃甘萨加措争取对面界的借用的松给他马拉仓沃的念作求对给绝用界切过把他中看马拉给扩军女不切的东归心中看托尼姆松给用的机会日就能行此物再见袭击间给中看松给他念作拉得的丁色机会中看松给他念作起别贴特动让是让大他偏居科技前面念把他 你把图几个人家吃过的巧用的大多特慢念就接起过年轻中看念水联系拉的他中看团在团结起修切的是用前边阿公正有的差距比划社区学了他娘俺们谈的给我谈切多监督给我接巧对给绝用要不起吧此后谈当着家军切的动画中看那么见送给他修给们的苦力的兄弟他中看给帕动切给 人中中看马拉给电价人心他中看协许起来巧用的土地当地中看电价用为接着人不惜电波人走过 生了个天地中央龙城年轻几百里工配合龙城去老不将推出几百里增备三大协议项目了没推荐这个龙城里工给七十里增现在看能不能想到哪

别他听了比军经理娘这给刘萨巴西装心月跳过仓位明修马拉尼明明里面学校送中来顿去忙都得不热你当家明你去做主流到我送把年数天色重叠了去重叠人被明明里面学校去春节人心给南昌卡顿不谈提醒春节人心给军经把围着修备去来顿苦人代表了别个出行中介人被玉米人的学校送中地层去西人都觉得越久的修备停息了组织七八趟日卡给陆之厅送中了怎么了连接不念几对给接续电给两天了梦是电不是订阅大家接个趟让愿求中介人中介人不是玉米人的学校给明修门了西在前的准心不趟给你们人品给送中七趟提问卡塞图请阅台南民主公馆的总体玉米里面学校送中去偏执玉山体育团进总用给玉米里面学校去南昌区儿童奖面艺术资助率龙九去卡是不是年儿童奖面艺术资助率卡国际扩充派的忙到前面忙到桌子修清不有问题蒙元给连天了样来了开辟兄弟节约钱开始重建的去空人给送中蒙元最灵活的切地职工给庆祝汤个汤学水了子他们车界所在所昨年南昌卡西了送教门员全国了给解决铁路顶学地拉穷年也在三十堂车界女主所了门员卡汤为干年女点给谁突破年段见面你是走着了到我们七十年现在玉米里面学校给落个了车顿各堂后总结不落干土千年玉米里面学校给落个了天空别的解决他真正七八堂职业随军给玉米里面学校给落个了里程卡九年级当年不是彭州堂也差数两年米勒不及么了随军里在给年把这些杂钱也差数两的月真正七月头玉米里面学校给人类三个堂那些天在正从区推进的组地正端堂别的正从解析之间给球队地不准备了年底上了玉米里面学校给正宗拥抱过了这阿堂阿堂顶着他怎么穷于这次重点的节落差了玉米里面学校正直级别结果活大表马赛得懂你懂讲明你是责助里去给比赛阿罗为连锁堂人不透露东就隐形重点用给玉米里面学校卡顺便解决铁骨一车年汉木堂艺术别叫了这所全世人心给南昌列根堂玉米里面学校给军人把三年三道图还把老些我们端堂拉在落把的电厂里电目这边那么提真端堂娘们林娘们给解析这个对比妈妈里面给电目设计所有就是现在不错天地里真虚心的人想不到三个连接的无对关注车辆头给这区别里真现在现在不需要

0: Celo Gatsi.
1: Jenno nam

0: 日系呢配给人力和给宗社电锯南极扩团以内道高位内数米卡位你不明白是谁且咱陆村拉不扎去呢准备吃的看看这边旧金以内卡给这支的呀土药是陆村起陆县亚代表呢卡给这支西边地震起右边卡给这支走没送完一个这支给开去门把切入进
1: 天南里呢明天平均零元七度一个借右边清军铁铁里胸运给贵边只要有那秀数电影时拉不着给一呢一个给将大这贵边呢路人谈不呢路人出边爬里呀给那南边马鸡巴落出人里呀给人气里呢真的气这节给那天呢落出人里呀一个给将大这贵心路之格堂
0: 파생기툴이나 디네의 天安经济期内国别特殊科技地唐不地呢金巴亚能素丹亚唐拉贵呢沃呢甘里亚瀑布大比呢能素与呢冲突主要唐修给节年比呢能素七路与呢清洁鸡蛋前呢经济期内也颇有时你不地呢金巴亚能素丹亚唐切记拉瓜亚能素当晚养的这边呢鸡蛋前呢旺在日期
1: 今天天气热中我在山地
0: 苏桂女才气作为穷困人才，给是一天永久清贫呢。该来看一趟，出啥别能住？通过院长，各地队呢，出个趟，今年七日提醒新多配送错过咳嗽前提，过年时，今年下岗都当然了，特别是今日时节云呢，我把托人到苏桂那里住。

0: 차제게야탄윤진동비나갸고차라부여시추구이네동차비나수계차리안뇌부탄수규이네줄라부여시디네이나옵제키추주미쇼와치구이나텁시디게제구도르옵제주베제리아뚜구여시이네이네시무시뚜규요마시가린시비나시무르뚜비나추주쇼주여시
1: 我在杜维吉利亚，对住人不人呢，小就有嘛事啦，去哪里呀？对于人不人呢，本就该有嘛事。我在看一些人呢，我在去出去开始学习时，我在去出去马上我去去，我在随便人呢，多么他，那么些我不要事。我在我个，在那南去，弄咋去去，在路过说事，听着这边呢，不出人呢，速度不人啦。
0: 这一年，脚骨筋我操疼，我在南溪出去，那卡不赢呢，忙不消，主要嘛是。夜晚天里呢，啥不啥会退出时，车站稍微偏远，看有他们视频呢。明天，等住，我们请不是叫我休息，写不听哪里呀？啥不听呢？看不疼，如果说去，我们疼，咋不有病呢？看到天里，我有事，啥不动刚。 里面能够去哪家站牌儿插头的很，这不忙不等于就可以是。大家来我们这边呢，在WW店里呀，千万人呢，差不多跑不到

生个那不错，他的邻居那三百年，中央龙井人民经济理工业，覆盖龙井县。俺做的邻居那在他们修厂，邻居那俺做的在三百的土鸡鸡学，邻居那生意木头，俺做的在生鱼日花鱼，生意个那在贵州卡香山，天然出水出不来对不怕，几口给几句给一个四团那在东油团，出水断不来解不怕的，生鱼那在东油。就是给不能过别怕了，每日养眼识别日在日在动摇；就是过不能就不怕了，看给超度日在动摇；就是就不能中年别怕了，俺给超度日在少动摇；就是中年呢交松别怕了，生育日在动摇；就是交松呢就不别怕了，每日养眼识别日在日在动摇；就是就不能中年别怕了。天灵的灵犀说：“七只立在东角，就是将俺的九州别拍了。一个比几句给一个四段立在东角，就是九州不难，九段别拍了。三角立在小角，就是九段的脚边别拍了。每日养眼识别日在立在东角，就是脚边的九股别拍了。老将给推出这边立在东角，就是九股的泥鳅别拍了。”看不给超度列阵动摇，就是你说的你说真也别怕了。俺们给超度列阵少动摇，就是你说真也呢你说早松别怕了。铁林个灵犀说，七只列阵动摇一别，看见呢铁达三西能举日话语，看见什么家难过。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람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四讲，天下秩序与华夏共同体演进，夏商周时期。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逐渐形成了以炎黄华夏为凝聚核心，五方之民共天下的交融格局。习近平。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王朝，建立于约公元前2070年，标志着中原及其周边地区形成了诸多族群归属于一个王朝的政治格局。约前1600年，东方的商人崛起，建立商朝。至前11世纪，西部的周人兴起，代商而建立周朝，定都封号，今陕西西安，史称西周。前771年，西周灭亡，随后周平王东迁洛邑，今河南洛阳，史称东周。东周大致分为春秋前770至前476和战国前475至前221两段。

的邦国，自称为夏或华，形成了具有共同文化认同的诸夏。四夷人群包括三苗，有的居住于核心区域的周边地带，有的在核心区域内与诸夏人群混居，受到华夏文化的浸润与影响。夏商周三代，王朝疆域逐步扩大。夏朝统治的范围主要限于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商朝已扩大到河南大部、河北中南部、山西南部以及山东西南部。西周时已北至燕山南北，南到江汉流域，东至山东半岛，西达甘肃天水。随着疆域的扩大，族群的增多，商朝和西周都实行分封制和灵活开放的族群治理政策，各族群间的交往交流不断加深。西周初年出现了华夷交战与华夷之变，但没有改变诸夏邦国之间、诸夏与四夷之间边界弱化的趋势。春秋后期，华夏的观念开始出现，并逐渐取代诸夏。相比于多个邦国集合体的诸夏，华夏强调一个人数众多、边界开放的文化、社会、经济、政治共同体，认同华夏文化的诸夏、四夷皆处于其中。随着族群交融与思想交汇的深化，华夏共同体日趋发展、稳固与成熟。春秋战国时期，分裂带来的战乱让统一越发成为各邦族的共同追求，使得天下作为贯通政治秩序、经济结构、社会形态、精神世界的整体性体系得以确立，天下一家成为世人普遍接受的观念。崛起于四夷之地但继承华夏文化的强大邦国，如楚、秦、吴、越，在促进文化交流与族群融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最终，曾被视为大夷的秦国实现了天下一统。正是在夏商周时期，华夏共同体出现并发展，各族群在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上不断加强凝聚，越来越多的族群与文化进入共同体，为秦汉大一统王朝奠定基础，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确立了初始格局与演化路径。第二节，华夏共同体的发展。周人原本是中原的古老部族，其始祖后裔是尧舜时期的重臣。周人最早活跃在陕西泾河中游，后西迁至陕西渭水流域，并与更西面的甘肃陇右姜姓羌人部族深度融合，而逐渐发展壮大。到了商朝中后期，周已成为西土的重要方国。公元前十一世纪上半叶，西周前1046至前771建立。西周时期天命观大行其道，加强了各族群对中央王朝的政治认同。随着诸夏集团的形成，华夷之变开始出现，但由于分封制的推行，各族群出现了大规模混居与通婚，遍布天下的周道路网亦加强了族群间的经济和政治联系，开启了各族群间社会文化深度融合的新篇章。三，周道路网。周朝建立后，面临与商朝同样的青铜矿。

0: 了资源需求。因此，西周初年就在江淮之间分封了强大的曾国，以控制南方的铜锡资源。曾国位于今湖北随州，是沟通南北方的交通要道。根据科技考古发现，曾国青铜器与大冶铜绿山铜料的相关数据很接近，与成州宗周王畿的青铜器也有重叠，这说明西周铜矿供应很大一部分来自长江流域，通过曾国进行转运到达中原地区和王畿。这条从长江中游向中原地区输送铜锡矿产的道路转运系统，在周朝铜器铭文中被称为金道锡行。这时期楚人在长江流域的势力逐渐扩大，据清华简楚居记载，楚人的核心氏族曾生活在中原，在商后期逐渐南迁，来到了江汉平原。随着楚人发展日益强大，周朝的金道锡行受到影响。据西周铜器史强盘铭文记载，周昭王南征的目的就是围贯南行，即打通通往南方的道路。金属矿料的运输需要有便于运输的道路，西周时期已经有了官方修建且遍布天下的道路网络，这就是著名的周道。周道以宗周封号和成州洛邑为两个中心向四周发散，将周朝的两个政治中心和重要的诸侯列国联系起来。周道东至齐鲁，南至淮水江汉，北至燕国，西至大散关，基本触及当时华夏人群所熟知的地理边界。东夷、西戎、南蛮、北狄活跃的区域也在周道的覆盖范围内。周道的道路质量非常高，《诗经》形容为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说周道的路面像磨刀石那样平坦，路线像箭矢那样笔直。考古学家在周原地区发现了一段周道遗址，这是连接齐州旧都与封号新都之间的道路，道路以夯土筑成，十分坚实，中间略高，两边略低，以便排水，路面宽达十米，有四组车辙，可双向通行。周道沿途有行道树、水井和供行人休息的场所，配备道路管理和维护人员，故研究者将其称为古代的高速公路。周道路网的出现，说明周朝并非松散城邦国家的联合，而是一个具有相当集权程度的统一王朝，否则不可能修建并维护这样庞大而严密的道路体系。这一道路体系修建完成后，又大大地加强了天下各邦国之间的联系，增强了凝聚力。即使平王东迁，周朝衰微后，强势的霸主仍然可以凭借周道频繁地盟会诸侯，掌控天下局势。同时，便捷的道路网络也促进了不同族群间的人员往来，以及物产和文化的交流。周道主要是服务于政治，比如使者往来、战争行军、政令公文传递，也用于物产资源运输，其中既有朝贡，也有贸易。西周分封制下，根据地理位置的远近和宗法关系的亲疏，规定了天下邦国需各自给周王室纳贡。 以周朝为中心，各地诸侯周而复始地进行着物产资源交流。能够进行强有力管控的亲旧之邦以及臣服的蛮夷，需向周王进献布帛、粮食、人力。远离王畿难以管理的邦国，只需象征性进贡。除了朝贡，各族群间的经济往来更多的靠贸易实现。西周时期，商业贸易多由官府主导，城州洛邑是天下道路的中心之一，也是当时的商业中心。各地邦族根据自己的物产和需求参与贸易活动，如晋国就将自产的盐卤南运到今道西航的中转站繁阳，向楚国换取铸造青铜的材料。周道为贸易提供了客观条件，货币则是贸易活动中的重要媒介。在夏商周时期，已经出现了能够流通于天下的货币，其中流通时间最长、流通范围最广的就是贝币。根据考古发现，夏朝就已经有了以石骨仿制的贝。到了商朝，各地的遗址和墓葬中大量出现海贝，甚至甲骨文、金文中也出现很多以贝为偏旁的字，多与财富贸易有关。贵族赏赐下属，往往也直接赐贝，少则一二朋，多则上百朋。到西周时期，商业进一步发展，贝币流通范围更广。海贝除了在宗州、成州等核心地区大量被发现，在宁夏固原、甘肃灵台、山东济阳等更广袤的区域均有发现。这说明贝币不仅在中原使用，也在边远地区使用，不仅贵族使用，平民也在用。一直到战国之前，贝币都是通行天下的主要货币。九州之地各有物产，每一种物产都是宝贵的财富，皆可用于改善人们的日常生活，皆中国人民所喜好。上古时期的人们修筑了最早的路网，道路所及，人群皆行。物产资源的往来承载着文化的交流，华夏共同体就在这种日常而频繁的交融中进一步发展。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2: 世间万物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努力生长。土豆看似普通，却把一生写进泥土。不必向上攀比，只需径自向下深耕。土地深处自有生命的答案，踏实厚实，终得收获。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龙建雄的散文作品《土豆也很努力》，朗读姚科。
3: 朋友发了一个有关土豆的小视频，一张张诱人的土豆美食图，假话外音，文案这样讲述：一个土豆1.8块，炒成一份酸辣土豆丝卖18块，换成椒盐土豆丝为28块，要是做成拔丝土豆就是68块，如果加工成菊花土豆则要188。土豆都这么努力，你呢？看完视频微微一笑之余，我心里 莫名

0: 产生一种小感动。原来这世间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土豆，竟然也有如此完美、如此靠谱的励志效果。我毫不犹豫给视频点了赞。土豆的一生普普通通，它以其快晶含有大量淀粉，能够为人体提供丰富的热量、蛋白质、氨基酸及多种维生素，而深受世界各国人民的喜欢。土豆虽说极其平常，可也极不平凡。它经过劳动大众之手，精心烹饪出世人心目中最美味的食品，满足着不同口味的人间需求。而无论它作为普通的充饥食物，还是经过不同工艺生变成精致美食，它所迈出的每一步都离不开锋利的刀刃、炽热的蒸汽、高温的油锅、精美的包装这些外部因素相助，离不开把它变成任何一种食品的平台。它一生都在经受着被挑选、被雕琢、被改变。这样的心路历程像极了我们凡人一生，你细细思来还真有几分像。一生之中，没有谁的生命永远写满着诗一般的幸运，也不会永远充满苍白无力。探究每个人的一生，最关键的是能忍受苦难带给你的疼痛，永不放弃地去书写自己的人生篇章。不过话又说回来，土豆最应该感谢的还是赏识自己的人，因为不同的人会赋予它不同的价值。一如视频之中酸辣的、椒盐的、拔丝的，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法给予土豆二次生命。而像菊花土豆丝这样一道像艺术品一样的佳肴，绝非普通厨师能够制作完成。先要将土豆切成立方体，然后改十字刀，横切数刀，土豆被切成薄纸般的片片；竖切数刀，土豆瞬间魔术般细如发丝。这里的每一刀都要精准控制，绝对不能一刀到底，否则前功尽弃。切成形的土豆往滚烫的鲜汤里一放，立刻如一朵菊花舒展开来。如此繁复和娴熟的刀法，需要多少次练习、多少次失败和多少次重来。这世间最容易的事就是坚持，最难的事也是坚持。在人生路上经过艰难困苦的磨练，磨练到极致就会收获幸福。这样的幸福味道，谁享用谁知道。
1: 听见经典，
2: 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作家冯骥才的文章《时光节选》，由我为您朗读。
0: 今晚突然停电，摸黑点起蜡烛，烛光如同光明的花苞，宁静地浮在漆黑的空间里。室内无风，这光之花苞便分外优雅与美丽。些许的光散不开来，朦胧依稀地勾勒出周边的事物。没有电就没有音乐相伴，但我有比音乐更好的伴侣——思考。可是对于生活最具悟性的，不是思想者，而是普通大众。比如大

众俗语中把临近年终这几天称作年根儿，多么真切和形象。它让我们顿时发觉，一棵本来是绿意盈盈的岁月之树，已被我们消耗殆尽，只剩下一点点根底。时光竟然这样的紧迫、拮据与深浓。一下子，一年里经历过的种种事物的影像，全都重叠地堆在眼前。我瞪着眼前的重重黑影，使劲看去，就在烛光散播的尽头，忽然看到了一双眼睛，正直对着我。目光冷峻锐利，逼视而来。这原是我放在那里的一尊木雕的北宋天王像，然而此刻他的目光却变得分外有力。他何以穿过夜的浓雾，穿过漫长的八百年，锐不可当，拷问似的直视着任何敢于朝他瞧上一眼的人。显然是由于八百年前那位不知名的民间雕刻工传神的本领，非凡的才气。他还把一种阳刚正气和直逼邪恶的精神注入其中。如今那位无名雕工早已了无踪影，然而他那令人震撼的生命精神却保存下来。在这里，时光不是分毫不曾消逝吗？植物死了，把它的生命留在种子里；诗人离去，把他的生命留在诗句里。时光对于人，其实就是生命的过程。当生命走到终点，不一定消失的没有痕迹，有时它还会转化为另一种形态存在或再生。母与子的生命的转换，不就在延续着整个人类吗？再造生命才是最伟大的生命奇迹，而此中艺术家们应是最幸福的一种，唯有他们能用自己的生命去再造一个新的生命。小说家再造的是代代相传的人物，作曲家再造的是他们那个可以听到的迷人而永在的灵魂。此刻我的眸子闪闪发亮，视野开阔，房间里的一切艺术珍品都一点点地呈现，他们不是被烛光照亮，而是被我陡然觉醒的心智召唤出来的。其实我最清晰和最深刻的足迹，应是书桌下边水泥的地面上那两个被自己的双足磨成的浅坑。我的时光只有被安顿在这里，它才不会消失，而被我转化成一个个独异又鲜活的生命，以及一行行永不褪色的文字。然而我一年里把多少时光抛入尘嚣，或是支付给种种一闪即逝的虚幻的社会场景，甚至有时属于自己的时光反成了别人的恩赐。检阅一下自己创造的人物吧，掂量他们的寿命有多长。艺术家的生命是用他艺术的生命计量的，每个艺术家都有可能达到永恒，放弃掉的只能是自己，是不是？迎面那宋代天王瞪着我，等我回答，我无言以对，尴尬到了自感狼狈。忽然电来了，灯光大亮，事物通明，
恍如更换天。

0: 天地。刚才那片幽阔深远的思想世界顿时不在，唯有烛火空自燃烧，显得多余。再看那宋代的天王像，在灯光里仿佛换了一个神气。我也不用回答他，因为我已经回答自己了。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广播连续剧《启航》，总策划郭铁军，总监制柳金红、王慧君、张田收，总统筹霍燕、李胜之、杨国义，策划李英姿、齐兵，监制杨光、余庆华，统筹赵景山、吴波，国防教育项目统筹姚凯，多媒体项目统筹耿玲、崔港峰，导演齐兵、黄磊，编剧费守江、李英姿、齐兵。第二集。
1: 我这宝贝孙女可不能没了你。
2: 爷爷的宝贝孙女可不能没有我。爷爷的宝贝孙女可不能没有我。
3: 浩威，浩威，
4: 啊，哎，你愣着干什么？
2: 严震，没什么，走走走，飞摸你去。
3: 走。
2: 什么事儿啊？
5: 怎么了你？恍恍惚惚的。
2: 我
5: 自从到了基地，你每天训练时间和强度超过了其他学员的3倍。飞行员除了必须要保证过硬的技术和优秀的心理素质以外，还必须具备最好的体魄和精神状态。华为，我感觉你好像有什么心事。
2: 团长，报告，一切正常，请团长放心。
5: 你已经超过规定的训练时间了。
2: 团长，我。
5: 立即返回寝室，保证休息。
2: 是。
1: 我这宝贝孙女不能没了你，
2: 不能没了你。啊！爷爷说的对，爷爷的宝贝孙女可不能没有我。哎，现在已经是晚上11点多了，菲菲睡了吗？到了基地，我已经23天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无数次忍不住打开手机，又狠心地关掉了。我得控制。对，关键时刻必须果断地卸掉邮箱。可是菲菲，你得恨我了吧？可是我真的很矛盾，我也恨我自己，我真是优柔寡断。外面下雨了，天凉了。
6: 下雨了，除了街灯从树间透射到窗帘上的影子，一点光亮都没有。我联系不上你，我向贺平打听，沿着你们是不是基地有规定，不许与外界联系。他说严震每天都在约定好的时间和他通话。华为，你是怎么了？是不是你这个插班生训练任务更重，每天太累了？一想到这儿我更惦记你了。我只是想听听你的声音，哪怕一句话也行。
2: 我们最后告别的时候，你还有一些咳嗽，也不知道现在。哎呀，菲菲，你身边多么需要一个能时刻陪伴在你身边的爱人呢？人的青春这么短暂，又这么美好，哪一个女孩不渴望心爱的人形影不离，花前月下的山盟海誓？可是这些我肯定都给不了你的。而且爷爷说的对，相伴终生这样的承诺 都可能随时像泡沫一样被吹破。
6: 我最近好像有点要崩溃了。从前咱俩都爱听的那首《真的好想你》，每一句都扎在我的心上，真真见心。
2: 菲菲，我相信你是个坚强的姑娘。
6: 前年初冬那天下着雪，你说今生只做我的男人，我等着你来娶我。可这些日子我连题都背不下去了。
2: 给军人，尤其给飞行员当妻子，心头多了许多的。
6: 为了控制我自己，我把时间心思都放在了复习上，查阅北洋水师的资料，就会情不自禁地想到今天的海军，就又想到你。
2: 我觉得自己是个挺绝情的人，一旦进入状态，脑海里全都是滑跃起飞、跃升、建立着舰航线、对中俯冲、后轮触地、前轮触地、拉升复飞这些科目动作。菲菲，请原谅我的绝情。
6: 喂，你不方便通电话，给我写封信行吗？就几个字也行。
2: 看来我真该写了。

0: 和平，给你打电话你不是关机就是无法接通，我知道你们厂忙，可再忙不是也应该？咱们去闺蜜还？
1: 我的大美女，大气上这样，是不是想换位了？想通过我和严震打探他的消息？哎哎，今天晚上7点街角咖啡厅，咱们四个人的那个接头地点，不见不散啊！
2: 换位和严震也能出来？
0: 想啥呢？得寸进尺了啊！不见不散，
1: 不见不散，亮了。
2: 在哪儿呢？哎呦，你这着急忙慌的，找啥呢？
3: 妈，咱家雨伞呢？哦，
2: 这么晚还要出去啊？哎，给你，伞在这儿呢。哦，
3: 和平，我们一起坐坐。
2: 哎呀，他们船厂这些穿工装的，一点也不比穿军装的轻松啊。这些孩子为了航母都在拼呢。啊。 问问他知不知道严震和华威他们什么时候放假，这么长时间也没个信儿，咱们又不好打听。要我说啊，你们抽空去湖南乡下看看华威的父母。
3: 我知道了，妈，
2: 商量一下，给部队打个报告，早点把婚结了吧。
3: 妈，你别操心了。
2: 哎，好好好，
3: 也是，他父母身体不好，应该去看看。哦，上个星期我又买了一些干海鲜寄过去了。
2: 哦哦哦，
3: 哎，我爷爷抛锚了吗？
4: 刚才还管我叫华威呢，这会儿啊，搂着舰艇模型摔下了。是，天装炮弹。哎呦，
3: 好容易躺下了，这会儿又醒了。走了，哎，早点回来啊！啊，知道了吗？二位的咖啡，请慢用啊。谢谢。和平。 比上次见面，你又瘦了，也更漂亮了。也很久没见严震了吧？想不？咋不想啊？你看看这咖啡厅，柔和的灯光下，哪个不是成双成对的，那么甜蜜？咱们俩人，彼此彼此哦。总得有人负重前行。
5: 和平，严震他们，你就别拐弯抹角了，你就直接问华威呗。哎，原来的手机号还挂不通啊？嗯，噔噔噔噔，给，请人让严震烧出来的情书。哎呀，这封的严严实实的，都啥时代了，还整这原始的鸿雁烧书？哎，我去趟卫生间啊，你先看信。
6: 自己慢慢品尝，这又苦又甜的味道吧。亲爱的菲菲，请允许我最后一次讲称呼你。上次你说你的女同学们都做了母亲，你要的我给不了。况且。 我的训练期至少一年，婚期往后推吧。嫁给一个舰载机飞行员意味着什么？你应该知道。所以，就先忘了我吧，或者是永远。
7: 忘了我吧，忘了我吧，忘了我吧。累了，就放我下来吧。不累，背你一辈子。你要的，我给不了。
8: 我什么都不要。 华威，我求求你，菲菲，菲菲，你等等我呀！阿平，我不行了。
0: 相信他不爱我了，我不相信。
1: 菲菲，你这样淋在雨中会生病的呀！
0: 我求求你，我求求你。他现在不接我的电话，你和严真想想办法，让我跟他见一面。我要他当面和我说，我要他当面和我说。
1: 行，行，我想办法。
0: 菲菲。

0: 刚才那个着舰动作完成的不错啊，向你学习。哎，严志，船长经常跟我们说，一个优秀的舰载机飞行员，哎，把毛巾给我。
1: 对，啊，船长说啊，一个优秀的舰载机飞行员，不但要成为那个刀尖上的舞者，还要努力成为刀尖上的领舞者。<笑>
2: 你这话说的绝对正确。
1: 鲍威啊，但是你对齐飞可太不公平了。
3: 我不许你再提他。我跟你说，我们之间已经只是普通朋友。
1: 你这是在泄油？哎，对不起啊，可能我比喻不恰当，但是你让他忘了你，这是啥意思呀？
0: 你有完没完了啊？
1: 你知不知道，齐飞哭着跟贺平说，你要是不跟他解释清楚了。 他就不活了。行了，你别说了，我陈一呢？
3: 哎哎哎，你别回避啊！哎，就你现在这德行，你就让我想起来第一次跟贺平陪你去齐飞家那天，
1: 齐飞的爷爷绕着你转了一圈，盯着你说的那句话。哼，我算是看透了你的灵魂。
0: 严真，你什么意思？
1: 我什么意思？我，哼，是。
0: 我们从事的是这个世界上最高危的职业，可是你看看舞台上，哪一个舞者不想跳的精彩？哪一个舞者不向往鲜花和掌声啊？啊！鲜花和掌声，我们都有着同样的期待。菲菲把我当做了她生命的全部，可是你想过他没有？你这么推脱下去，他是承受不住的。
1: 如果这都承受不住，
0: 他的爷爷说的对。
1: 我们干的是玩命的职业。
0: 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他会更承受不了。所以长痛不如短痛。
1: 华为，你
0: 太残忍了，华为。严真，注意你的用词。严真，为了航母早日形成战斗力。
1: 就需要有人时刻用生命去助飞的准备，甚至是牺牲。华为，你是不是以为就你一个人是英雄，别人都是孬种啊？啊！好，如果你这样想，就更应该练就过硬的本领，保证万无一失。是，我们这些人。 穿上这身飞行服的那一刻开始，生命就不属于自己了。也正像你说的，我将无我。可是为了我们爱的人和爱我们的人，甚至为了使命，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有毕生的信念呐。这些道理我们两个都懂，可飞行员就不能有爱情吗？这难道不荒谬吗？华为，严真。
0: 太爱菲菲了，我担心一旦我……
1: 那时你还不了解他，你知不知道齐飞对贺平说了什么？
0: 什么？齐飞说，这辈子要嫁就嫁给英雄，要么就孤独一生。什么？难道是我想的太多了？严真。
4: 那你说，我现在应该怎么办？
0: 还能怎么办？
4: 一一校正，鹦鹉叉，换便装，准备出发。
0: 哎呀，走吧你！
4: 你先别拉我。
0: 走，严真，你让我再想想。
4: 你还想什么呀？
0: 我手机响了，是我妈。
4: 哎哎妈，
0: 你跟我爸都还好吗？地里面的庄稼。
4: 小薇呀，你现在方便说话吗？
0: 我华为，我出去等你。
4: 哎，妈，我这会儿方便您说吧。哦，对了，我爸用的药见效吗？
0: 您听我说。 爸爸，您还……
1: 小薇啊，你长大了，个人爱好、事业的选择，爸爸都相信你，也尊重、很支持你。就是婚姻的事情，你不能个人决定。你要是把菲菲伤了，咱们这个家你也别回来了。你的爸妈也别认了。我本来和你妈定了一个规矩，你的事儿让你自己做主，我们不掺和，免得你分心。但菲菲这件事儿，我们俩坚决不同意。除了菲菲，别人当儿媳妇儿我们不认。
0: 爸，妈，我知道，我
2: 王维，我请完假了，来，快点啊！
0: 哎呀，严震，你小子没说菲菲要来啊？你应该提前告诉我。
3: 嘘，哎，何平，
4: 哎，
3: 把门关上。
4: 好嘞，齐飞老师，请坐。
0: 啊，抱歉啊，我还有事，我得。
4: 你回来。你怎么变得这么冷血？
3: 哎哎哎，好了好了，听我口令，都坐下。贺平同志下周要参加造船厂的一个主题演讲，今天他自费在街角咖啡厅请我们的博士生齐飞老师进行指导，括号特意开了单间，是以小时计费，价格可不便宜。
4: 哎，不贵不贵。
3: 括号完，贺平同志演讲的题目是历史的颜色，华为同志严震同志，模拟听众，开始。
4: 哎呀，这稿我背了半宿啊。从这里开始，在大海的簇拥和潮汐的凝视中，历史的颜色翻涌在汹涌壮阔的波涛中，浩荡的从100多年前那一片悲壮的血红中挣脱，从黄水推进深蓝。就是我们身后的这片海域。1894年，在这里发生了一场悲壮惨烈的大海战——甲午海战。北洋水师将士们勇毅顽强，年轻的生命誓与战舰同生死，在血与火的战场上打出了气势，也付出了极大的牺牲。定远舰、靖远舰等4艘战舰折戟沉沙。那一天，残阳如血，将整个黄海染成了一片血红色，一个民族的强国梦想被摧毁了。破损的战舰龙旗飘落，冰冷的海水一片沉寂，国家的海权就这样丧失了。这铭心刻骨的血红色是血与火的颜色，也是重新萌生希望的颜色。我们的船沉了，那我们就重新造起来。1898年，我们船厂始建，几经沧桑磨难，见证屈辱兴衰。历史的洪流曾在这片海域掀起一次又一次的波澜，战争的炮火响起又停息，唯有一代又一代的造船人始终在奋斗图强。从小型船舶修理起步，发展到今天中国首艘航空母舰、首艘国产航母的卓越功勋，彰显了我们百年船厂的深厚底蕴和强大实力。菲菲，到这里，我们领导说，这段最好有例证。
5: 在这里，我们创造了中国造船史上诸多个第一：中国第一艘万吨轮，第一艘导弹潜艇，第一艘导弹驱逐舰，第一艘航空母舰，第一艘国产航母。这里是中国海军800多艘舰艇的起航地，是中国航空母舰的起航地，就是这片海。巨龙入海， 腾空而起。每一艘战舰的起航，都为中国海权的获得、捍卫和稳固承担着坚实的责任。航空母舰的起航，承载着中国人百年复兴的梦想，驶向深蓝。舰载机的起飞，寄托着中国人海洋强国的决心，力荐海天。
0: 一代代造船人满怀爱国赤诚，民族担当，用过硬技艺为共和国万里海疆筑成了一道道坚固的铜墙铁壁，时刻守护着辽阔的蓝色国土，神圣不可侵犯。从血红走向深蓝，这是历史的颜色，是百年船厂的颜色，是几代中国海军军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的生命颜色。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启航第二集，艺术指导王瑞，制作人齐兵，国防教育项目顾问郭之科、刘永禄、朴玄在，责任编辑诺言、高燕春，音乐左春龙，主题歌词曲傅林，演唱刘晨，爆头歌作词费守江，作曲左派，演唱李文文，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张寒冰，后期制作鞠芳群，剧务统筹史明志、刘叶林，剧务李建国、韩兆森、董浩军，剧中人华威由赵玲演播，齐飞由季冠霖演播，严震由林振赫演播，贺平由武凤春演播，爷爷由郭正健演播，其母由扈倩倩演播，绍欣由杨默演播，陈湘君由白马演播，华母由杨颖演播，华父由任杰演播，刘将军由万丽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崔晨霄、屈浩、张子墨等。出品单位中共大连市委宣传部大连新闻传媒集团。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0: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3: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니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推送仪。
3: 新历年公告时，香港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仪，听的三九零几南端组呢。
4: 中国南北停车间组装起南北三百八百多个。记者书记习近平给他留存起，建设公路一内最外国接不来，表示同会批决了罗店居民案，估计当地罗安新区车库转个边，国业不足，很多车库设备属于国产。
3: 三百三百江南三百内地接不来，北头空白机重启搜救了工地当年，停车间给密码重启了准新吧，设备属于国了。
4: 库存之前苏军在孙塘、三百桥、立白塘、六寨头会屯垒、头屯配件全会过了。
3: 一连期，赫尔木兹苏加给托他们了组织解决饮食举报他。以色列兵力给以色列马给阿尔辛突然人被投诉，军军进行预计举报过了所以。
4: 下面来听第三九级南屯是不是南三热南？
3: 第二个五年被被内水，年度年资助六年，中国共产党五年内，龙家塘居民阿可被录音不他。龙安县区七十个乡镇被国足被录音。龙家塘居民阿一人，让人当给中国民骂了。第一团结团，中华民族给加大了团结级别，同盟什么团团，连跟托托帕了松土电送接头，借用美利卡给名骂了，团结内地给别特普美接的，中华民族给龙东产卡些给陆军托给，且支持陆军年安怎么样？陆军给空投刚才冷不三百里票，落地先生，积极主席习近平给龙安县给七十个乡镇团购给，并交谈基础配件给特区连跟开心展开能力。特区团规制改进，日本人不能去不谈。比赛团也配给了工地点点东西，多不少机构及人员给吃完了，来不了主地。龙安县给七十个乡镇各也不足够了，内些能源？团员认真给七十个了点点，边交谈结束空都别话了，做不断接不宁，让人当机改进新鲜鸡蛋改进行。中华美丽给龙东给下下了不起主局，顶不奖别。

0: 给别人特区及国国党年个展露年度年把他年点年把他文化结构为九件前忙的周围推个数年月龙安三期恰个中国别推个你基础人路停留间现在恰年文具的前别蒙西电都动了他却用年修改别各自推上瘾陆局及年初定的是个团图推局展都是推及各自推局其他的也不局规上些呢国族不年年不是不谈这个月把他恐怕谈不不完年解决给能不他去去 道堂部最近十年，阶级组织习近平给新型他部人别固定的这把座位，当给革命区别中桑松传说听西北共同，罗布中他六零特新大的别，阶段许多的政治工作才会妥。当给革命区别中桑松传说听西北妥，罗安三期恰个中央别推个别，并叫他基础控度别完了，特区给规定签约别，却用年跨定色他，年开连把他控度区别的些地。
1: 龙安三期恰个中央别国也不足空度接轨些，难就难去。道村别最中年人，各局级别兼用密码推送及传送听西北托。龙安三期恰个中央别在内啦，确信过年，当给退休的陈贵国林局，阶级级第六局局堂，阶级级配给恰个级长啦，垂降阶级，阶级级配给恰个级特区车队级女吧，俺来来玩儿准备接不啦，陈贵局给送南田七军不是。
0: 民兵登记签字，新年他变了偏不得别同年，休假都不谈，约定切记求度。前个国林点呢，新年他不团团年都不急，罗定局面给搞追制度。结局组织习近平给特区给丁书军军他，恐怕这日新罗定局面昂，团结所举办。对上这日新官地登地当呢，当他阶级给下下了，军界没把了，重点群众三米七八的同年，阶级全部军人也不谈。
1: 俺村民兵，我们就是统一设计送去。龙安三期恰个中央把国族给落了，确实是他的新把改变，特区给丁秀月了，丁给穷了，他们自己周边退休给几张名，最能级别，吃花样去。阶级组织恰个也不谈，老大的也不解决第二，送这七个县，难对当去。比赛头也空白给两间开，继续丁给县里，阶级组织习近平给第六村头，特区团规制开进日本人不能去。
0: 道堂部中共中央七次决议龙国了，年底六中听堂部今年，文通规定堂，中央的团队控制东局过了，出头难越。到年把了，阶级组织习近平给他留给南通东西南厅堂部的北京给一庄头那边，阶级一团三队领导部门，七天六日三队派出所给内区看到难越。结果开进第二年，听日间给团队马拉组团堂。
1: 就在头外，现在人数上百、脚数动物，开始轨道人心，我们才推动进去。龙国的设备，六千堂不妥，阶级组织习近平给，听日间给团练马拉组团协助的龙安三期恰个中央别团个别，特区连根卡给团山堂部下部人，三路十三单位协助的，顶是别难去。空给罗铁大人，让给给编组给龙家六下前行。
0: 年前他迅速进步，群众接班了，特区给叶德林团练马拉七三天演习，难度难越。我们先编组了军械没把它多接济他，比如接力加接些的动画接接些。现在中国那边听日监督就是话了，梦想俺们别点不些顶头。借用苏新义人，阶级组织江苏体育总会主席郎学根，中国顶着前排，俺村眼巴头，我们先编组了二个。
1: 瞧，这趟开工即将用美容协谈，来给村里的能力也不重要谈，让我多些的东西托教育军工协会些能对能源。工别给那么三百左右人，让给给工别给人工往届等身级别，我就是人。第六小村阶级组织习近平给，从头开进谈，三年了都是能行。工别给那么三百九牛的对给的，规制听嘛能力。
0: 给南给苦脚进步多些的动画电影，就在头回汽车过夜，让大人心气的动画谈，给及苦脚加些的动画电影，给南给教育工培给选秀些的动画剧，其他这段谈，平均工地两百用完了，别选七块钱，两就能有。三空推出了俺工培动作呢，比赛头回工培工作的级别，各自代表了人。
1: 第六小村阶级组织习近平给，改用苏三共推出的空白给，七个全部是定能源。改用促进疫情，阶级组织编出了新机器这一，内存三百了，新旧谈，内存三百特区级别的，别存谈两秒扩展七块钱内存能源。阶级组织习近平给。
0: 边角的行进前边空白机写字点不谈，汽车及普通高别内部全部重换一呢，新年改用。

年不云听囊云扎对 APP 云听囊年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农村里前里拆开了去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求堂特同也用以农村吃了卡给孙女堂接令人类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去让你记住的先求阿江江 APP 听囊按住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推给里前要先求其实云听云南安村票给李先生的呢我来也去让其拉到卡巴站浪口浪里人力都切所坑中途云听 APP 跑里南国不谈云听西北也以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跑里南初级铁仙女南也以托年藏语广播写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住云听南节用

0: 토브리 당 젠즈
1: 디리 당 냠레
2: 시디 당 콩피
3: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4: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5: 싱글링게 공캄사 샴르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시베 레젠 슈구히 땡디 레젠키 낭튜엔 쏘니 미탑 징뉴 냠레키 타고르키 레왕 직튜엔 뒤줍 뒤교 롱디 치투베 고스타 중크 슝창 록튜엔키 콜레지피 미탑 징뉴 쥐교 말라 쥐교 카초 세튜엔 체베 고 규지 람지 냠준 제니 점링르 튜엔디 타 냠레 니편 제키 청뉴 내유베 고 中国塔乐迪米林瓦克米特人女娘列母体丁色塔电梯超速巨型预备国斯洛瓦克边角乐年轻千峰温馨预备国所行下面天地里层起南团西部南三若纳日国萨片前在三级塔团列布局起地位贵秀影片米素人女AI尼爱森田忙错居面琴图列片
6: 中国美术人女期秋季多数增龄期短缺脱颠簸立体国营年龄期南北多年来自给三年给的科乐西部偏不准心血年前中国上海说人女肉体中国人年度对几部绝团所有级别年度女学者主流增龄美术人女促进她美术人女期科乐西部绝更给人团冲突所有不适
5: 首先是改革美术作过去团灭上海说蓝色独人去团年点别咱们美术人女娘烈增组组局国时期区域了明大规律不适中国改革期主席习近平促进期过促结果撇不当车绝团作为松懈感恼时改革忙不作大堂西雄期过促堂 提醒改革团给其增组加了三年批评，熊秋期团灭团，团落十四年日期，观众冲突受贴。快乐水平，美术人女给助团，观片期结束批给助教，规定几大冬季天，团木托最多七八，准备开前日团人不托批不团。美术人女期快乐水平最近开学，卡塞岁月不歇。
6: 他定期促进电缆岸作物体，根据紧缩偏村一起石头洞堂，推木期文件集团恐怖之火，俺们来定石头洞物节了，来定正月片，结刻开启美术人女观察堂店家，可认点不接起过年，别给住脚，推木托规定冬脚片托又不歇，根据那天的几部公众期，你为了写信。
5: 美术人女给三年给的俺们三对七个体中国堂，他国给客户，在朝四边堂，一片一块，两万集团集体归属三间石头，个人也不满些。两在官片堂，忙从俺们去，美术人女别人集体，人堂忙不点片。中国堂，他国给客户去，这话题三个去，看今年，老去俺们那给就说，定是别提。
6: 他国企两万集团做不准确，母体内部进行学习送一不是。三百台团购太空车的团内批给了，让人去拍。他国企给客忙不行，所来见他，城市监督给了外团怎么说那些？中国美术人员来接他，团内规矩给立起点贴。他国给客批团内批给他，满年交钱，偏在拍完，让人去信息。
5: 公众期，巴基斯坦尼藏民店出摊，在团结期间，给客全部局拆卸进来。新来的让给客批，给能团结人堂东北去，赶紧艺术赠送堂，成全我送信。给用给年轻女婿，就这四天都连接又不是。团总说，巴基斯坦尼南西军都去，就给年不贴不拉回，给客几件事。
6: 新来团结了所谓南西都不谈，南边女婆，水军队不来吃，就来坑穷都举报。昨天团部店家民兵严格节开始前，你到女婿曾一老，帕克斯坦去中国民宿人女来接，南征前天，同坐着一起女部店边，妹妹那么着谈，人女买了具体，老到去带堂谈，去过客，南边女子接了，拿了去外头些菜连接，有几送多。 年冬年雪怎样了？水军去人群集聚来南路这去，云人民宿新修基地去，六十年岁了，点起火塘。年冬满年军前没办法回，今年开始七七，买了些去，中秋起来去，让点新修这边毕业聚会。AI集团，十三多位规定村子马拉，南征集体，给来起来了，人员宿舍七岁集团。
5: 几个男女出去，激素民族会，今年特区参与不是。团结实体各个阶层去，民宿满年赶紧有训练，赶紧送出牌参与不谈。说这是一笔妥当来去，切切不了。团结实体去团里谈，团在不在接了？我为托年将军参与不是。中国他国这个谈。
6: 民宿人员压力阶梯，满水滚片，严重太空去，三年满足去，他们接受待遇。我同女婿在批了，三个不是去，突然民宿免去做不是去，中国起来去，免去人员一些麻烦，南京参与不是。我们去做不提空多去，白回出位参加去免票，免得了点点那边唱歌去，身体送人了，吸毒去，老外那些，但是一起去鬼片。 缅北团聚团新修北京全国不马赛，内部民主级别严格严惩不学。公众区平均六平方，接线增高，太空区新店面的别的了，相当严格。中国团他国给客户区民宿人员压力区平均六平方，接线增高太空集体。团木头现在亚团团新店面的所用了，军队啊规定动起。
5: 孙秀南提，中国的批改期，蛮多定期结算下，他国给个期，团内人把了，容得他，忙随地给切入当年，新店面的别的级别牌，中国金鸡汤、土龙鸡汤、金鸡跌了鬼婆，金鸡出不了给我这个西区汤，这团拉上汤，偏到水管这个都是公共集体，中国就去，俺来过一南沟汤，俺来我住给下去。 俺来云人去，每次接个多年，他国给客组别，叫搜索堂联络，民宿人员批改动外国个通讯塔，进入了卡带集体，六等集体，每日去接触去，俺来自动点评，忙不，俺们都军队又不提，托个派出所，查询我去，电棒接又不是。
6: 当我准备去决定你，给客去主席级精品去，上海怎么能从头促进土？你懂你去做主流怎么能去？每特人流促进他，每特人流去，可能是比最近给人流促进土，过去结果撇撇，写团作为松懈那年，过一年片他用去，三对他撇开了规定当归不谈，年开都是三对当地店家村新图片，建立起规划。 规则他端给眼睛看，西边偏村街市镇牌规定当规划。前往主题区，特别当地，可能是比最近推过长途当规划去，广场卡西端我马赛。中国可能是比米特人女配给了，改革级别级的改进，开展艰难又不是。三个月，政治谈恋爱前。 中期明年，主席习近平去谢团作为松懈列，中国安全团、安全、安全阶级都是太空集体，改革开放，六等集体，每特人员去官片批改了规定单位，六三全面去全部完成，熊昌六团去，可能是批每特人员最近买了准备，开车三不断拿回，完成签约不是。
5: 中国人流团这批战龙三班卡带崛起，六零突变趋势短不提，明年怎么了？落给更多公园中心又不谈，如果三班参加三级谈，团内不够了，才给二部中提，可能是批每特人流六级三对了，而穷人没批，退步三步这不提，前卫军去人流两级谈，每谈春节两列，烈日来给为两批。 俺们就俺们就接力，人流来接了，顾客全部点不谈，就跟去战龙一样吃去。主席习近平去中国去，改革开去，民族化进步谈，也团结军去都是太空集体，每特人流去，推动他给了规定动谈，推动店家松江级别规矩去，掌控开进系统各路集体。
6: 熊产陆团体可乐这批你特别能去购买了两档这的中国片文件几个月级送下哈萨斯坦克总统托格耶夫也主席习近平去越南会明日去两万集团初步组别都集体美特人类退入所去年开展电影哈萨斯坦克去年冬年去做主流咱们去美特人类促进他美特人类去过了这批最终去人体总体主席三战略别提美团与不他美特人类给全军偏偏给给推梦给三军了别提母亲去。多谢提大起按照六党集体念头团结结拜七段前年现在也团结给给改了偏不多就是一级送托。中国三队他最共团结偏给给其特虚实接不得。主席习近平给中国偏给他点赞开启念头经过太空集体这与接任政策他戏剧冷落规矩前天每去七夕节军前每把推过仓土当地美特人类店家他略给脚步全新突破的概念解决及那些拿下俺这个做美特人类人推路制这些俺这主席阿迪加斯你为了写信美特人类开工铁中国的军旗托囊级别冲着投票中国国营俺们他用他给这趟别的护大解体过了这批美特人类批给了在其俺们用扩端解决及送一批美特人女企提为极度点别中国的突破体欧莱雅公司一起亚强面进度他中国无数拉达片博万上企现在三对体停日间组织企温色特别内部托下过马斯配送作别规矩那么他过于三对健康三对新点部保存解约片中国定义美特人女开工企对截图立行学习送予看了点多伦多陆军旗给人切莫我他菲尔斯自己亲自行就看军队批给的那个主任赛科伊美特人类开工了特别中国批给的重振尼西中旗孟西行就了资金他就在作为新电波军队所用他提醒前节三队他推来三队安置定色了军前没把规定当我建立穷西时俺们用的他可了这部现在批给帖接续日经帖去年给经典帖文件切下周奎可了这部老教给客展样啊米特人女杀对他就用了修图版切帖主席习近平给教改给推梦给别存活咱们给米特人女俺们来增作上海属作业不是第二中国教给过了这批老教给背着唐林他给及基础他团结起美特人类批给他就用了规定护大东会且特别进行影片美特人类批给卢沟托起蓝色独人给进行了狗狗日记送托俺们这个做起中期国的历史你都你去赠送了主席习近平给对那会过了这批美特人类就用给吹过脸中国国际企业捐堂他跟着故事性抗力文

0: 咱们可以每特人女娘的增组你除过提图着理智中会春这提示他天从前可以决定做你人女肉的点点娘图中国队接不提列提为自度点别中国队牌可了这批老当这的娘的接过不他 中国就可以多些提供共建年他天可以从多色别做法规定动画突击继续给银写松下二位的可以给客户的存量过于年就可以落在他千禧年年先天不收工建年还将可以更久些些咱们可以每特人女年来增组提给及年来了规定动画来的可以进行图库提过了这批票价给客户
1: 米特人女三对他，就用了展扬啊，速度别人娃越级松多。年前，据其南极给其俺们土人领地，露出乌林去，记录你东女去走出旅，从多新疆乌鲁木齐走行。露出乌林去，乌云南北，更多趟省心机会给其旅游坡。据其南极去，给其俺们记得俺们年前去西北集团所而米地。
0: 库格三百天前前天，战龙三百二卡点交不他，偏村集团顶色切不熟悉，主席的别只顶色切又不是。明年过了这边边角去，点开每边人心切着周围给不中火。估计南极年终给个开，偏村集团他推木头，偏给东玩儿学他。你偏你去，给今年来接替，咱们了团队他年来，你偏接去成年年替。
1: 有浪去为咱们了，电力去南部端一些，你懂革命叫什么了？主席级精品去，三对人心点别过年，预计南极年终去全国端南天，咱们了下学期老主席就别，推门他给空别去，主席级扩端南去，各级推不更多趟，省心俺们去推点，预计南极年终去全国南端别，推门每一片人心他，讲的人心。 俺认为我们是推都进去。六周五连去，乌云南边，预计南极年终去，咱们可以推人他，推着去人他了，再推定着南天。预计南极年终去，咱们边角了年纪他，拍戏都不晓得片，文件签约不是。老教授医生，预计南极年终去个天，中国全国天。
0: 给其冷领土，偏给今天，各所签不到偏，给其级别团在其投票去。过了这批给客户写的送拉子，给其冷季年终去，轻松签某收不他。俺们来南昌写东拉子信不？南昌了马脚接车，阿哥同学了，这几来给我接兄弟。巧克力推门别准接不来，给其冷季年终去，别在到外边给去，团成三百来票不是。
1: 孟西这个去，其这个地图卷前面板儿推过长途进不通，这水菜西能去，这条卷前面板儿塞不进去。眼准给去看看，迷茫看，身边这条人日线谈吐松去，终于推点面块去，背大几根接贴，老就松为心，老是面块东菜得不住他，成穷给不得，过了这片，靠着靠着点不用花，点脚点不起不通。
0: 中国起来去，给的是贝莱埃夫斯出个人工车贴，老旧松为新，第二出个人不贴，稍微加速十几年，过了这边第二批改进去。中国塘老是前夫阿皮森片，查这列车，劳动归冷桥幺年几对头贴，老小牛冷贴，老是批改着花，闺女千不难不拉索，村大人进去坐那列车贴。 穷了这边，忙碎了这盘，冷不汤三百出克，零块，直接接去南昌这些。中国老在汤这些，直接接七角酥鸡排，贵州土地，给个开去，别给去，你可俺会念来去外国念，管我汤，忙做去，忙碎热锅汤三百七天，俺们来给开包团购兄弟，今餐吃东忙包，偏不到八千去。
1: 第六老对头，中国预计南极年终级别给客户启动南征，国统区了这种一趟，千万古趟三亚短信不贴。最终嘞，赶紧去皮塘，成穷给跑趟，汽车从东去人塘东北去，赶紧去趟成穷古松一不是。铁道呢，中国汽车过去去新罗店购米塘，过么几千几万抗力存续。
0: Zemling Yukan Ki, Tingye Gunle Gunzi Sunpa, Feng Hui Lan Ki, Zhongku,

0: 中国人民政府的政策是否能够让中国人民政府的政策是否能够让中国人民政府的政策是否能够让中国人民政府的政策是否能够让中国人民政府的政策是否能够让中国人民政府的政策是否能够让中国人民政府的政策是否能够让中国人民政府的政策是否能够让中国人民政府的政策是否能够让中国人民政府的政策是否能够让中国人民政府的政策是否能够让中国人民政府的政策是否能够让中国人民政府的政策是否能够让中国人民政府的政策是否能够让中国人民政府的政策是否能够让中国人民政府的政策是否能够让中国人民政府的政策是否能够让中国人民政府的政策是否能够让中国人民政府的政策是否能够让中国人民政府的政策是否能够让中国人民政府的政策是否能够让中国人民政府的政策是否能够让中国人民政府的政策是否能够让中国人民政府的政策是否能够让中国人民政府的政策是否能够让中国人民政府的政策是否能够让中国人民政府的政策是否能够让 ཁྱི Güji lamchi ki, geji ngamle dendru gyangkyu yonghwar, ngamtu güdi dangti, nipin ngiki tang, tumun tatge yonghwe, yangxin gachi hui, zolam jizim gupi, tezam ki gachi ru dongtu barche kyu. Kola jipu, misu rinnu pigi le, ngarwe gabgir tang. Kola jipu, misu rinnu nubu, zugung le, güdi dongchi, junggu longen nang. 中国配给中心配给科普了民宿人流给切团新主堂十种级别米场阿东扩团级团一是亚夏绿南之堂俄人南之阿菲利克南之乐丁米林推梦之西上海亚美镇组博士给科普了卡卓提给及民宿人流年主亚美镇的组军不是 恰恰提到了,乐丁米林给科克,城西推设配给给三者了,连车六不堂。乐丁米林给科克,民宿人流足够,女博七十多不堂。城西配给给,国内三百几千千个,肉人切贴。中国堂,乐丁米林给,两万集团做不对切,城西门西三点图东军不是。
1: 中国基础参事看乐丁米林新旧所以列入新旧部张平前期记录你懂你是怎样略当晚安排中国谈乐丁米林领地期各级别部长人别从对托全程中会你懂你是怎样论年你懂你是怎样略拍期中国谈乐丁米林推梦这些空米给各级做内卡控严厉期推梦恰具七十四边那民宿人员严厉提
0: 昨年亚美克开窗所下雨不是，前些天中国塘乐丁米林克，看用给亚美肉的职位普及配给了习主席。过了这批，城镇普及克配角塘，亚美给做客，你懂送出去，军队配给去出身。乐丁米林给个开客，城镇建客配给特聚集团，奈来开外国年，集团集团。 中国塘乐丁米林克城镇亚美乐，团员认真去配给端部，吃过切鱼及松虾。张斌前去中国塘乐丁米林克民宿人流亚美乐，并村设置人行塘，南给归宿还将全部点去。亚美这个村乐丁米林便叫乌林克开展这片。
1: 你懂你是怎样的？乐丁米林克民宿人流端场写不列，我们不是不赢了。乐丁米林克民宿人流借用克，偏给出钱。过了这边两年，就没为这所耐心。乐丁米林克给南团给人当总部谈提醒，民博克过了这边改起出谈，成穷出谈，改起改谈，成穷给所收入送一不是。
0: 团员人员呢？乐丁米林托让点村镇图片，没得AI，比一没不谈。城镇级别写不出谈，从来没具体。农村给客客诊所门市只管了点规片，来这客客给起我谈，三内提客三对女不没当活。城镇团里严先严拍，城市当晚小学说，别给客客给忙不着有接送托。 中国城市垃圾批给他，过于严厉度时期规制化。中国塘乐丁米林克城市弱点指挥，年轻军团案，我们是推图送一不是。中国塘乐丁米林克民宿人流塘城市开工所，从这有土稍微缩小切去。人流行列开工所，中国塘不只是轻松行列推荐进去。 北京里去，现在国的穷着去，北京去行李别给给干年了没得。人员进去，人员进来去，他就去西口端去提。行李端给他，米酒去，马内马肉修清当地，来点米林去，住着店家他，停着行李就给人不了，让人吃又不是。
1: 诚心来在俺们来去，乐天美林去，诚心进去，蒙西组中去，蒙西点头当我们些。三公去人流团来几队人不是他，团来接他去，背车拖着他，边这七十多公里，体温你这接又不是。西路外去，给去门槛去，开闸接片，也是连续拿500700元呢。
0: 你到你去走走了，西路外去边角拍摄500钱呢，感觉两个汤成群孤身个人多，给几人拍，接多这些目的，天接报30元呢。西路外去大王一段人拍接多，爱送托，群群接不贴，点不用会，文件接又不是。咱们两个汤边角伢们来争做，给几五六贴子争做少，给几这些忙不是去。西路外去边角了，年收73点不汤。 团员认真去拍南丁秀店片文件签约不是，约了那么长，约了不什么，把跟四个月台长，这一天级别正主店内开进行应聘。西路外去，西北去立交文山团部店去，所来进去就在中头塘，提醒约了塘团来这台塘，扩出这台，俺们这顶色穷一片，约了有些四个月托，西路外去秋队真正女仆，七三店约不是。
1: 西路外去，东西就去城西30里500行呢。你到你去正一路，大王安排，给客提70公斤包，药膏同桥过去过出趟，吃完松汤三亚20不贴，推送来家境一趟，成群送跑趟。从团东门镇用去害怕，药膏同桥阿趟吃完给趟三亚几行贴。你到你去走松路，大王出不进去，就在脱水队又不是。
0: 天南四路外去，约了南这去给客不行大了，七十多钱不贴，七十多钱不贴，感觉短就短过送又不是。出不接台那点呢，随军去加点银币出接他，跟着这车团来七十多去，七十多钱不贴，感觉出去也送又不是。第二个不能说女个他，这个说来看光他，提醒这月满九个前夕，七十多钱才。 推送来，赶紧出去这边来上班去。大晚天，气球从天拍回，归宿开进头去又不是。西路外去西中去，西路外去，你到你去怎样了呢？你到你去咋个落班去？给个去，推进老师出去，加贵了钱呢。明儿送这几张去，根据名册立住新不谈。做我女工开工谈，老师开工说，这对钱又不是。
1: 中国团队人不是高速动物汤，现在三头鸡女不接着动物，三头团队给新七个钱，给客提，给其真水女仆七十多万卡巧开钱洗头，给个这多。西路外去，路过兰科别个去，恰巧七十三班，巧钱这新不汤，第一美女呢，路过兰科开的汤，这月团队别个了，规定冬季用不汤。
0: 西路外去西中去，眼前头痛，根据其他日常人把朝鲜这去，第一美女呢，西中去可不养土动物汤，三对汤买着了，价格接受七十多块，提醒七年用户先点名呢，体外忙活一万个不少嘴皮，从眼口有连锁动物贴士，约了南这拉水贴子汤，出街贴士买着军队接不贴，西路外去蒙西这贵族军汤，团来买着了，俺会归置投给这套，约了南这去500年收30元呢，再去一家牌汤，七十多张牌穷了，西路外去你到你去这边留，边角的牌子，感觉几趟成穷俺牌，牌子有别，文件签约不是。
1: 你为了写信，中国汤斯洛伐克边角从头俺们来，军车每班顶十五种军体，一片俺们来给部接他，偏这军体七十三岁。斯洛伐克尼，根据南起俺们来改表汤，天南火车修建，约了给客俺去开车是一部汤。中国第一，约了南这部片，斯洛伐克七角从头绕到七十三个月不是。
0: 你到你去怎样了？中国汤、斯洛伐克、乔尼普，从团安保的迷茫小哥，同桥的出给你去了咱们新不汤。乔尼普，这次组团汤，两国团里，女个三不少，开工去，俺们来模特顶十多单元。 去年，屯里原产米牌定石头进不塘屯地，中国塘四路瓦溪岩裂地，水军溪从索牛村里屯里接到塘，靠着接塘，三队接塘接去岩裂牌，加给着新区，女个三不塘，城镇边角，米特镇区，江都天涌索牌，开口岩裂溪，不是三百口一不是。
2: 星期天，天气转冷去，天人开生西边立村雪山上，下面两个栏目头，这个中央农村年轻积极的空气，配给农村土谷的区别，接着立村新不南三角那说。地摊里，客人去睡觉的月，八十港给这年安大的西边呢，就是团圆塘西边的给车站三不通土边，落地不南桥。
3: 前我对咱吧，擦塘那只农场旁边呢。
2: 地摊里偏到钥匙。地摊里，客人去十五号多月。
4: 谢了，这边这里啊，恐怕加百不人了，最近我就用土个些。
2: 来个土地站吧，刚过了兄弟呢，吕军用外卖菜偏到呀，让过人隔壁那组来越土个的单。
4: 地摊里，客人去吃南月，
2: 看你一娃去呢，通过人家的偏学东土。
4: 给工钱钱，弄出样子钱呢，地摊里偏到千不钥匙。
2: 地摊里。
5: 对他那么贵的头囊钱贵的，千万小心。
2: 吕总给讲了，我讲给军心给，第二个考虑，俺来亚东住着。
4: 对他去中国，俺做仓买，俺们都送工钱。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전쇼 탄들힌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협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람기